0: 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万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1: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2: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1: 893日光倾城。
3: 昏一支的点，酒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的走，汗一滴的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无惊到阵，浪子回头。

我觉得浪子回头他不是说玩够了就收心，他也分两种，一种是被动的回头，一种是主动的回头。当然主动的回头就是重生了，就是涅槃之后的另一次脱胎换骨。8:06，第二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来自 Penny， 戴佩妮。 Penny 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女孩子，她的每一次情感的经历，每一次心动，每一次失恋之后的痛苦，都会在歌里面有所体现。而你也会跟着她的每一首歌，每一个阶段，跟着她的快乐嘴角上扬，跟着她的痛苦情绪失控。这首歌《单身潜逃》

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单身潜逃》，这也是为什么创作人很重要很重要，就是自己的故事、别人的故事都可以共情，准确的表达。如果说某一些表达需要技巧的话，但是共情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创作者的，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能力。8:1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Elwer， 他说想听一首万妮达老师和吴碧霞老师合作的《花田错》，哇，他说简直夯爆了，他在国乐无双当中听到这首歌，哦，他说上周歌王之战以后，就天天在循环这首歌，真的非常的好听。

我们听到了歌手总决赛当中非常有实验性的一个帮唱的舞台，它不是一个人一段这种很简单的这种拼盘的合作，而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声乐体系在我们听到的这个国风的文本当中的一个对话，一个交织。我们最早听到的王力宏的那个版本就是 R&B 的一个嫁接京剧的一个段落，古典故事当中的一个花田错，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完全不一样，把这个原作的基底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升级。我们听

到了花腔，听到了美声，在这个配器当中，民族的这种器乐加上旋律的这个说唱，还有戏腔，还有 R&B 四层叠加在一起，把这个故事跟意象直接变成了一个声音层面的交错和碰撞，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听的人也很觉得很过瘾，唱的人我相信感觉更棒。8:1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我看一下啊，送给压力大的一首歌，他说我的老婆今天出差啦。

这种宏大的叙事我们经常在流行音乐当中可以听到，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当中也有听到咏叹调的这个部分，虽然说很短啊，也是一个改编，但是呢我们也听到了不管是编曲还是演绎的人对这首歌或者说对这个作者的一个致敬。前一段时间我们都看到了那个新闻，嫌疑人 X 的现身当中的东野圭吾这个作者过世，很多人都在朋友圈表达了对作者的一个致敬。当然我们在天赐的声音的舞台上也听到了再次翻唱的当时那部电影的一个主题歌《答案》，王铮亮和黄霄云合作的一个版本。我们从他们两个的不管是技巧方面还是情感方面都听出了他们非常喜欢东野圭吾的作品，并且把音乐剧的这个文本和声乐的技术以及我们人的这个思辨同时在一个舞台上呈现的非常好的一个现场。现在来听答案。

纵使承受无人知晓的孤独，依旧坚守英雄本心，为守护而战。做一场对得起的梦，是蜘蛛侠英雄使命与彼得平凡自我的和解。唐汉江作词作曲，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中文推广曲。

0: 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巷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

0: 一次失误不算。
1: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0: 哦，互动游戏啊，那救救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1: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0: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1: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0: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讲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1: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0: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1: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5: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4: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6: Sunshine

我真的非常怀疑这首歌当时设计的时候就是为了全场大合唱来着，因为你听副歌部分有很多次的冲冲冲冲冲冲向海边 go go go go go、这种叠字非常的简单，不需要很复杂的旋律，就是可以现场让观众跟着一起大喊的。北京时间8:34，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各位好，我是潘月。接下来我们要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的，今天他听到的是哎呦不错第五首歌我要夏天。那马上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久等了，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娇娇，他说不是娇娇，是应该是送给我看阿畅，他说刚刚听到了万妮达的歌，突然想听他的歌王之战的另外一首，这首歌的名字叫再见。

这个编曲我们听到了很克制，就是跟万妮达平常给我们那种很浓烈很锐利的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不光是他的编曲很克制，而且在这个结构的设计上面也非常非常的花心思。之前我们听到再见那个主旋律之前，我们听到了一个讲述童年娓娓道来的一段说唱，这个故事讲完了以后情绪就自然而然的流淌出来了。那个口琴声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点回忆，有一点硬是被这种他的克制哽咽给打动的感觉。8:39，刚刚听完了万妮达，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8:39这个小节我们听到的第四首歌，马上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燕儿，他想听张宇的这首歌，张宇和他的爱人十一郎共同写的这首非常非常受大家喜欢的《囚鸟》。

这张专辑当中也都是经典的。我记得第一次演唱这首歌，我听到的应该是彭羚的版本，那个非常有磁性的声音，把每一首这个作品都打磨得特别的动听。稍微有一点点唱功的这个创作人，很多时候都会把自己心爱的作品送人，然后送完人之后有点后悔，拿回来自己再重新演绎一个版本。8:4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笑嘻嘻，他今天想听到的歌是 Tender 单依纯和 BB 的版本。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友人相交，为我们留下很多有趣的称谓。仔细盘点，除了我们熟悉的君子之交外，还有下面这十种称谓。平凡百姓间的交情被叫做布衣之交。爱看古装剧的朋友很熟悉一个词，青蓝之交，表示彼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却像兄弟姐妹亲人一样的交往。还有一种交情叫八拜之交，说的是世代有交情的两家弟子见对方长辈时的礼节，在古代也指异性结拜为兄弟。如果要比喻两个人像金石一样牢不可破的交情，可以用金石之交来形容，出自《汉书·韩信传》。以前多战争，刎颈之交这个词用得多，是说两人或多人可以共同赴死也毫不退缩这样的交情。还有就是大家熟悉的莫逆之交了，彼此心智相同，情投意合的朋友。患难之交就不用我多解释了吧，在患难之中依然能一起不离不弃的朋友。如果说两个人互相能够推心置腹，无所不谈的朋友，正所谓知己，就可以用肺腑之交来形容。若两人之间岁数相差较大的交情，则用忘年之交来形容。最后啊，就是贫贱之交，表示两人在很穷苦时结交为朋友。听了这么多友人相交的称谓，是不是感慨我们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看了古人有这么多种友情，你最喜欢哪一种交情呢？你又有哪一种友人之交呢？不会只是酒肉朋友吧？

听到很多很多的情歌，或者说很多的作品，它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说很多委屈的，难得我们听到一个站在男性的角度去说成年人的很多压抑的，所以这首歌很多人都共情了，很多男人都共情了。8:54，刚刚听完了男人 KTV， 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木兰花香。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这个小节听到的最后一个作品《爱人错过》，来自王婉芝。

0: 89.3，先听为快。杨咏琪最新主的单曲《贴心》，
1: 静静的在等你的回答，话一直在自问自答。
0: 心贴近了，距离在拉扯，静静的在等你的回答。整首歌旋律轻快清甜，氛围感温柔治愈，满是少女心事。影视剧这一秒过火，初见心动曲。
1: 我想念你，我想念你的嘴角，我想念你，我想念你，我想念你的每一秒。
0: 梁咏琪贴心。
2: 北京时间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5: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4: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5: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4: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5: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飞仪造型，三条簪。
4: 我也要三条簪。
5: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4: 那我能做什么呢？
5: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4: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5: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飞仪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6: 守护古厝，传承飞仪，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

0: 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1: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玉光清晨。
1: Sunshine City。

这个小节我们听到的歌都是说，第一首歌是张杰的没说什么，第二首歌是叶培的我想说。说什么呢？生活当中我们很期待把一些事情说清楚，期待被人理解，但是有的时候解释是非常没有用的，面对很多的揣测，很多的声音，最后很多人的选择就是什么都不说。我们刚刚听到的张杰的没说什么是一个内心的一个独白，那听到的叶培的我想说，就是应该是不在乎那个结局，不在乎谁想听谁不想听，也不在乎别人的指责或者是不理解了。沉默不代表认同，当然也不代表认输，只是不再执着，不再执着地向所有的人证明自己，解释自己，不用说，留给时间，留给自己吧。9:10，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人，是寂寞的呼声，来自谢霆锋。

这首歌来自谢霆锋《世纪末的呼声》。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们先说说这个人名，非常容易念错。我记得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的时候，我就念错了。这首歌欧瑞强的《客从何处来》，这里做姓氏读的时候就是读欧，不是读区，应该是地区的区哈，这个字很多人第一眼都会读错，非常典型的这个字用词义的一个读音，跟这个姓氏古音的一个分家的例子，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听到非常非常多。比如说日常的这个解在姓氏当中读谢，还有愁在这个姓氏当中读求，还有特别特别多。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同事的名字叫朴瑞峰啊，日常当中应该是普普的那个普。还有我曾经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的名字叫玉建兵，但是那个玉呢是天空蔚蓝的那个蔚，就是读准一个姓氏不只是念字，就是要接住这种中华民族流传了千百年的一个古音的记忆。我们再说说这个歌手，这个歌手这个是香港人，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一直在用姓氏的古音，用故乡的和客人这样一个意象来提醒所有的人，不管你漂泊到哪里，有一些根的印记就是刻在读音当中的，会在你的生命当中，会在你的后代里面代代相传下去。这首歌的名字叫《客从何处来》。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

0: 我以为能卖钱呢。
1: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0: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
3: 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
0: 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1: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3: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
0: 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1: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6: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5: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这首歌来自关淑怡，休说不，这是一首非常容易被忽略的港乐的遗珠，它不是那种难得有情人那种很大热的情歌，但是也带着九十年代那种很流行的底色，我们听到了很迷离很冷感的一个声线，关淑怡。9:3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吴奇隆，这首歌的名字叫不说再见。

每次看到一些音乐剧的演员或者是唱美声的来唱流行，总觉得是一个降维的打击。这首歌平安唱的，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非常的高亢，非常宏大，就是唱美声的。但是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一个非常温暖的都市的情歌，很轻快，很松弛。市面上很多很多的这种情歌都是在写离别、遗憾、爱而不得、委屈，但是我们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到的就是圆满，想到的

就是从偶遇到心动，历经四季之后，也经历过一些热烈之后归于平淡的一个相守，所以还是非常的有代表性的。9:43，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真正长久的爱不是只有电光火石，有的是岁岁年年的安稳的陪伴。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有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月，祝大家周一工作愉快，明天见，拜拜。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一湾碧水纵贯城西，北接西湖，南汇闽江。这条绵延近五公里的内河便是白马河，潮起潮落间，流水串联起湖与江海，古桥一岸融映覆水，藏着福州城西从古护城河到市井水巷的悠长往事。早在五代闽王拓建罗城，白马河便是城池西侧重要屏障，潮水可沿河深入城内，成为连通西湖与闽江的水上通道。旧时益州白马桥一带是远近闻名的木材集散地，木牌顺江汇集于此，舟楫随潮往来，山海货物经由水道流转，河畔商铺连绵，一派市井繁盛景象。河名伴着白马三郎的故事代代相传，百姓感念先贤，古桥与流水留存下闽都人质朴的精神念想。河道之上数十座石桥静静横跨水面，白马桥作为市级文保单位，见证数百年水运兴衰。河水连通东西河，安泰河水系织就老城内河网络，曾经两岸居民临水起居，积水万一，临河闲谈，流水融入日常烟火，滋养一代又一代城西人家。汲水换衣，历经岁月淤塞，白马河经过多轮系统治理，生态补水有序推进。如今白马河公园沿着河道铺展，浓溶垂岸，步道绵延。西湖是白马

河游船航线贯通，水闸连通湖河，浮船缓缓穿行桥洞。晨昏时分，市民沿河散步休憩，晚风拂过水面，抚平城市喧嚣。古航运要道化作滨水休闲长廊，老桥、新绿、游船相映成趣。昔日水运繁华，沉淀为当下安稳闲适的城市光景。《闽氏生活》第75弹：一水连湖海，千年润城西。白马河承载着古城防御史，内河航运记忆，沉淀老城烟火温情。粼粼碧波，生生不息，静静滋养着荣城城西的岁月安然。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水是生命之源，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水。在人口密集的城市，水的消耗量巨大。现代城市有供水系统提供的自来水，因此人们不再为吃水发愁。那么，我国古代的城市居民如何获得生活用水？他们也有自来水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分水源和输水线路两部分来说。先说一说水源，古代城市多建在河流附近，目的就是要满足城市用水。秦都咸阳横跨渭水，西汉都城长安素有八水绕长安之说。宋都汴京栖息在汴河之上，不过啊，河水的流量有季节性变化，加上城市的人口不断增加，有时候会出现供水不足的情况。为此，古人还会修建蓄水工程来弥补天然河流供水不足的问题。比如在长安附近修建的昆明池，最初是汉朝为征服南方昆明国而用来训练水军的，后来成为皇家园林，但最重要的作用啊，还是蓄水。唐朝长安的曲江池也兼顾了皇家园林和蓄水工程两个作用。有了水源，还要有输水线路，将水输送到城内生活区。最常见的输水线路是水渠，有主渠和支渠之分。主渠穿城而过，与水源地相通；支渠与主渠相连，将水供应到每一片生活区。唐朝的长安城有五条输水主渠，分别是龙首渠、清明渠、永安渠、曹渠及黄渠。根据《唐两京城方考》记载，水渠宽约2.5米，深约3米。考古工作者曾在长安市区发现了一段唐代水渠，其宽3.4米，深6米。那个时候没有挖掘机，修建这样的水渠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唐朝的水渠多为明渠，裸露于地表，蜿蜒绕城，有美化城市的作用。

上盖有石板，密封性极佳。这种暗渠造价较高，多修建于皇家宫苑。而在与汉朝同时期的古罗马时代，人们早就意识到了水质问题，所以罗马城的水渠皆为石材建制，要么是高渠，要么是暗渠，保证了水质，并且这种水质是全民普惠性的，并非皇家专享，长度总共有200千米。由此可见，在供水卫生这一点上，古代中国不如同时代的西方。那么古代除了输水线，还有什么取水渠道呢？明天我们接着聊。

0: 你在何方眼看天。
1: 舅舅你快点，别刷那个捞话通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2: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1: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2: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1: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2: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1: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3: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2: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1: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3: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2: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讲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1: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

0: 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都哎，
2: 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3: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3: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6: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7: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8: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9: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8: 好，
9: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10: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1: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2: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贸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3: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8: 哎，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8: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8: 新农村，
6: 新农民，
8: 新希望。

0: 到那时候的高友，你不要客气吗？
1: 雾霾的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不眠晚上的女婿，你不要客气吗？

0: 虎椒味怨雷，虎椒味眼奶，虎椒味乡音，虎椒味点点滴滴，那啊独爱给力
1: 应酬虎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虎椒，两人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椒，我是小丹。大金白之草是由地理跟空安的举动来点水打，基段提高两岸生虎椒、卷腰、修腰、村腰，稳稳大枝，几矮几家。可见虎椒的大诺多动态，就已经有一定的地面了。多虎椒的历史面大端，特别对面的东西南面大。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点人这可了解刘恩与东宋司机胡椒贡品拉面大。拉面大也被称为拉大，因为这像一大饼滚而于拉，再加上婴儿的时候需要将大饼捏菜再进行配置，大通一眼来就从拉铺到透明上固于地面。拉面大最早出现于东朝，流行于东宋时期，作为军定供而素而大品，伊在左山区多工业湖源一带。湖州由东朝以来就出产贡品拉面大，据《新东域地理志》记载，当时对我的贡大地区有神来贡，湖州东老贡是神来贡之一。伊多公元283年开始讲拉面大，遐里后湖卷的卷腰被王公大公为兴盛，但是湖州已经出山公大。
3: 古越闽东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拉面大的大饼因为比较大，并且比较硬，点大神需要神三人或会嘴尊大饼最难，可对高油之后才可以捏菜。温丁苏对弄居端下面了拉面大的平音之华，因而生需要靠对拉大表面的高油，三人在做木腿包合之后装一年菜，装到大片端，再绑到灰松壳壳，再取年油晒落过后就可以平大。因为伊里接到个月这个复杂新本景，造就了民安罕见那早公大之儿女名贵大应。拉面大相位贡品好，或那有时候一种拉面大跟一些定规约物移动随于观望，它称为随大约。宋代的时候，拉大对了或那女人随于观望敬畏，故而所不忘是早为礼物赠赏佢六金四下，以及海外各拉诸国。想采集的应酬虎椒，关于拉面大的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水是生命之源，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水。在人口密集的城市，水的消耗量巨大。现代城市有供水系统提供的自来水，因此人们不再为吃水发愁。那么，我国古代的城市居民如何获得生活用水？他们也有自来水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分水源和输水线路两部分来说。先说一说水源，古代城市多建在河流附近，目的就是要满足城市用水。秦都咸阳横跨渭水，西汉都城长安素有八水绕长安之说。宋都汴京栖息在汴河之上，不过啊，河水的流量有季节性变化，加上城市的人口不断增加，有时候会出现供水不足的情况。为此，古人还会修建蓄水工程来弥补天然河流供水不足的问题。比如在长安附近修建的昆明池，最初是汉朝为征服南方昆明国而用来训练水军的，后来成为皇家园林，但最重要的作用啊，还是蓄水。唐朝长安的曲江池也兼顾了皇家园林和蓄水工程两个作用。有了水源，还要有输水线路，将水输送到城内生活区。最常见的输水线路是水渠，有主渠和支渠之分。主渠穿城而过，与水源地相通；支渠与主渠相连，将水供应到每一片生活区。唐朝的长安城有五条输水主渠，分别是龙首渠、清明渠、永安渠、曹渠及黄渠。根据《唐两京城方考》记载，水渠宽约2.5米，深约3米。考古工作者曾在长安市区发现了一段唐代水渠，其宽3.4米，深6米。那个时候没有挖掘机，修建这样的水渠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唐朝的水渠多为明渠，裸露于地表，蜿蜒绕城，有美化城市的作用。但是明渠里的水啊，裸露在外很容易污染，因此古人还会修建暗渠。比如在大明宫龙首渠遗址，渠壁皆为石材，渠上盖有石板，密封性极佳。这种暗渠造价较高，多修建于皇家宫苑。而在与汉朝同时期的古罗马时代，人们早就意识到了水质问题，所以罗马城的水渠皆为石材建制，要么是高渠，要么是暗渠，保证了水质，并且这种水质是全民普惠性的，并非皇家专享，长度总共有200千米。由此可见，在供水卫生这一点上，古代中国不如同时代的西方。那么古代除了输水线，还有什么取水渠道呢？明天我们接着聊。

0: 但我靠垃圾桶都会哭破送高地雷嘛。很多实在是要美。我妈是个女家，你真的叫真的真心，应该是多米拉里米拉里。
1: 哎呀嘞，跟你讲话苦的垃圾转运站嘛，你怎么一改成三分去行啊？莫行啊，我大呢一路沟通啊，我过了好红啊，莫行莫行。
0: 以前是多红奖，现在过了多红奖，不过啊，多红的是地雷。内好的胡椒菜垃圾桶内扩破送搞地雷，你看你嘛，垃圾桶内是一团团都不美女，你谁能危险来装狗蛋，可得多运垃圾桶的咧。
1: 哎呀，会先拿路是，因为要就稍微信我最咩老咩老呀。
0: 起来拿吧，既然我必须肯你好好剥了剥苦，再讲呢。我先能为你看见乌索爷批的窑里进我一家，就可以多互动游戏一枚。
1: 游戏窑没？我跟你讲，我最看的游戏，我最古老区的。
0: 真的，你考了几位白马？
2: 记得微信呢，你做三人鬼仔云，哥爹了，考灰心乌吞啦，多考四红哦。三人鬼仔云是属于其他垃圾，多个搞乌眼奶的垃圾桶。
1: 嗯，去除债本来也是债吗？我做古奶爱买爱借。
0: 唉，古怨古里也多。不过兄弟家，你来管伊呀？伊呀，那个人老话，说偷脑肚里还以为。伊叫你好好跟伊家学道嘛。这是真我呀，想你一家，伊呀你爱哟。
2: 其实啊，你可以老化大意，多更会的做龙凤类。对狗属于其他垃圾，伊多几里年，甚至上百年就变化更改。你错了两眼，是多一家老化，会就来属于多余垃圾了。温江考过，胡椒量加更太，你的生意也就更圈啦。
1: 嗯，所以你干嘛？那阿对做些个亏大意。太做人多还是他老味的。哎呀，你们讲个担当啊，姐小姐姐，功力不好，脾也不好，声音不好听啊。将来你讲个要，我现在摆了。从我不来，莫用我注意分解，现在别讲都莫爱地啊，可能都鬼娃娃呢，假笑死。哎呀，最地雷，我都好死噶。
0: 会等于呢？一叫我都摸清楚了，像你家为了那位女，都你真的就垃圾桶内进我呀！以后你为了那位，都你好心所为，做垃圾桶内恶好哦。顺便送多送多女的老花，再送多送多那个胡椒那里宽薄精神，最美比你看的手机歌吗？
1: 哎呀，莫啰做假歌嘛！哎呀，给别你看。一模呀，会，我小小件会好事，哎，系吗？
2: 可以呀、啊，欢迎你小小哩。
0: 你看，我讲先呢，这段红姐多你一年是垃圾，过我些这这一旧哩，宽薄心呢。小人家对老多大根区水墨啊，你垃圾桶内扩破送稿积累就进我呢。有时啊，顾搞从那你垃圾桶内做那公文就进我呢。一下。阿龙喂，那个再有托女哈，
2: 好啊，欢迎你个人小小里，大更啥一朋友这里哟、
0: 哦。阿来，阿龙我外表演外表演啊，都你胡椒了，我也落大一个人，你那个以胡椒来给红女的阔婆寄来，红女的公公卡里，我个一个人盖里过了。一个人都说咩个垃圾桶内一座几万公里，故意啊，亚罗你见你见你的。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1: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0: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2: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0: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
2: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2: 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

娘特别好，对，我喜欢她，但不是都喜欢。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

0: 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厝欢心诺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翠公正天下水。
1: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居落。
3: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屏幕林松金，早家五楼天，又群夜乱定金木包公。
4: 大呀！

我恭敬天高点牛来兵兵啊，二位兵哥老朝给俺来求敦促。

和谢仁让纪录片雷先生说话，赛公经亲亲感到那个一位队伍好得令动静，看家给我摘出的剑，黑了一个兵哥给完全碰出来攻击我下呢。那阿杜来讲的女儿给完全生动的晒出来，能力够对女儿才把公办做卡跑更好的，丢中间的公话走狗看穿。是外籍那片的压力，我担心一个条件很为好情，听罢听免这个老头也不用口不里面招都没好啊。当起来明松监督的各个恩给春别破露后，起来你的公正相应给弄进来，红队人出开跟林松根跳双起来，松柏金寒铁多，准为我松家成立。我身高来吃了片压力，稳定性调给县委后勤周东高金牙锅的朋友了。吃了两调给县出开拍电话，拍的龙虎松又来本公安部。我前面人背景我接电话干办些多取开了命令李贼中午就不来一个万人从菜园取开动的端坐跟人顶级走女的派工代表李贼离开但又不答应我既然丢给县路弄安都听了你谁必贼中耳会驱开马双行道，但能阿启明更带为必配离开丹油，令宋江使用空定了，或者准备打火呀，给为多的火呀呀好呀来炒两个里的亏水避免回呢。空定人提出决定，或者做决定，从京杭铁道就为我为关口啊，共南红卫兵工。但你的可就个对一个李三连你我是要就个人金行铁多中向中都兵对八个大三点雄武背后共斗用肯爱过肯爱主要买这时候斗用跟个人准备八更多的都八更时间的停兵阻碍我的命令跟你代表一来通过会几所向中山八根我不会见你脸上结交各个的恶女经过交通瘫痪干败血毒守后面驱开门前面用大飞机搞完活动人守后面我不会清醒爬地毛去湖北省赌公逍遥难逍遥难驱开门下咬给他过路

敲声更可高眼睇过去，他就高起就太多好将啊！宁宋杨氏用红地暖被端扎进去，他第二出界教人了你看过去，他就高起准王氏啊！你准王氏啊，倾向何百姓道公烧出灵钱，向龙虎所乃牛大帅见去。俺家今行铁道更衣，目无华意，紧紧破坏交通，想去做名，结系我色难恩恩。本大帅姑娘愿为无敌不要意，请你仔你和个偷仔击杀乌老，吓咬见也哥哥咯，端后生命我哩。家玲啊，看过来那凶手。去拎宋剑招募王过来，跟你向你，二哥你个人不好紧，准备通通的准备呀。你过来，阿剑啊，起码拿着一口铜枪，枪枪口边里跟着，就枪射的人，一下手中回台，见我黑个脸，带来回端中的我。我先用笔尖横剑驱开，你所用的回答都公话，你的装下公话不成器也，跟你必配加八个观众的爱。我要张英官占据脚妥协之道，当我预报接受观众的爱，你都要跟你望脚保护紧，经寒铁多众的爱念我哩。会中王也里要到林松剑的嘛，林水火老人太多虎将啊，就用啊，还路买北端中王的大爷，会你我西洋我雷河三里八个，家里熬公话就够北端这大爷出开个恩密都用你两女王顶出来，准备多杀个人公正。能阿姐妹呢？红地嫩大双的剑马招台，嫩双剑拍红啊！双剑动静，是来双的来了之势，佢估计攻花而动武啊！双的叫人阿来准备提高警惕，嫩双剑听朝落后，赶紧命将成都留下噶哈！宋建东者提高警惕，也主要阻吓那个东地孙爷个人。外孙准备靠行动兵个用两所皮武器哩，女卡哩。好，老侯，但公话讲哩，也需要超定赌场差领教个用的。去你望见啦，公公行动你离开家的你靠行动兵个用两武器。你这边夹起你爷老的后女那个双剑哥，双剑哥多出来嘛？你才点呢？我龙心武啊，我龙心武啊，夹了一个卡大的来了。啊，龙心啊，最近几个呢，做梦都没看见你，你可怜呢，双剑哥，我也来爱多夹大人，你也笨着。外孙龙宝给我供了捐款，这只能包三千的，你收起你姐姐啊，供下你。龙兴啊，我代表京杭铁道作为我兄弟弟些啊，双剑哥，人啊都来家了，何必谢啊天哪的？双剑哥，现在官宽多罪女啊。你多色你呀，只要随八公，一定多八公多的。哎，宋建哥，谢林郎，个红地女，只那年可怜了中翁，莫看你，会令宋建心狠的啊，乱心呐，一那年出口大爷，你多来蒙你早点哪个哈，记住。家龙心屋啊，大内蒙些老远的，孙建哥，红地嫩鸡也是第二龙派的，谁对？

0: 我老龙做下主意哦，一切更难了。那阿人多保护为安卓阿双剑个，林双剑那天几个月啊，是个两，会龙心哦，一准备红地绿水更难了。再说，家人何故你莫看一头眉？战机在电脑里记录片的将来，只要端一个情况，会弄死我家人地大欢迎。马来家人到客厅出马动作也爱客的，外多绝家人乱听啦。
1: 龙宝盖外，岂不是很紧吗？电脑里要几万拿去？
0: 乱听啦，再讲。皇帝令谁敢拦？文中胡说八道。我林松剑都没白，共你这龙心武总共二百家大爷啊！只给我门高宽度龙心武阿 Q 运用新疆单子，下令下，宽度心来说。人看见胡主任都爱露出林双剑，
1: 好厉害呀！

Y

0: 王铁人啊，下大命蒙先来问的孙建国，壮烈，熬死了进火吗？哈哈，受咩个？外巨矮矮队伍潮流盘道，孙建国盘道，敌人做盘道，哼哼，就来你乱心我。孙建国都来我会，孙建国你都来我会，这盘都催人文工又求土台多愁陪着不大大多清净一花家人好真乱用你老爹干到了光地了公满座卡停盘都乱是有烂套给你没哎环度套又心在打到卡路片啪啪真女郎开到环度得了难从家里有领送给一搞环度面前今晚的乱世命谁都得了真女郎却用等难从独立海的音乐关起起了也起了也了还得替人摸着环度去摸搞都弄哎呀受咩搞正义乱动者，一部邓了烂出刘海过多，企出前案，壮烈牺牲。林双剑，太宽度心态，没在第一多正乱，事态迅速，正义呐，你时代何苦？你时代何苦啊？将要断你还为故我的乡里你老爹我本领做的你孙健孙健扛死他令孙健准进皇过来了真乱不含中烈牺牲乱心无谁判断我本领憨皮带来孙健公话就够已经故我亏你了我想把摆成何壮士打林松建天骄啊我信了落红已经攻过了定亚曼动物接世表让阿准备出去居一公里只被林松建理财丢弃居一下面我被你空堆提到听到下令要公花血面的力要想把摆成了东套来谁叫人去乱为后勤铁道过乱丢街去喊要给人过过乱东后勤为后勤替补给穿车子没拿给你对你知道他的丢命是咋的当有够大我带出的命令消毒工的个人骨干惶恐啊老师哥头呢你仔中八根微笑拧松间笑好地乱告诉你好你个人的话别真惶恐托的通通转你几个丢命而几万元托的啊
1: 南关顶对路拉开心杀鸡同啊无口王会谢运动台木卷啊冲会红地女来无开没多利啊定命盘夜我恩何夜我孙敬行会啊真更硬我招来令孙敬要抓枪兵停心一朝云只要不命老海胡军的军营何去虽感到我威乱所讲的何梦我被你对半国会后勤朝阳半落爱丁断后令下令攻坚行动霎时间春香对红天亮，宫花挂。

0: 一龙天高海，几万万错两个独条巨鹰，我号称断缆桥半回湖江啊，下雨会淹了黑灯。天暗昏昏，西环偏台多了大员回流量，比我巨鹰七百七千。西双公寨三排呀、啊，
1: 林松见到你开波回来一样，起来硬个你，下令要断后生，他高道，哈哈，林松见，你谁谁跟应，我先老伯了。老师告诉你，不送话梅啊，去还马上打人护根。哦，你个姓名，古爱好啊，哼哼，飘尽惶恐多的，我去还要你多下疑问，就孤头之鬼。

俺啊切切断那冤毒，待何公堂对我主客，本一男女共话需要解呀，千千万万跟人共人，也一男女共话呀需要奴才，心里就爱爱温中下火，心里女丢家险，撇用点绿。不好落干柴的两同的我背后背人轻盈对来混蛋但要心里做爱爱爱看你做老外经营不敢红破要睡了硬气卷到你家里啊去啊跟你挑到用工兵行李中欧的家太保扎令啊跟你拉力老陈黑扛跟你的公话车话红衣我背后把作空上总统红地高烟为下一路命高铁英美带我用铁我替美国身体做过必派八根跟你工人是为真英国在那追恩，恩当生欢，哈哈的淡黄，哈真哈利解决唔得，卷到你西恩也忙的潮流，开窗刷墙，都潮来更新啊，崩溃笑出龙心神情，战后冤家点回了咧，伤心变故。生于卷土何云行天下话不恩更令天奶那种爱爱明奶有好根去开酒家卷土你威胁七里王用三个零双剑那所安论经行铁多根令三万回祝你爱落根才改卷土写出安可的朝堂，我献为何惧作报啊？可泪！林双剑，你真的不怕死？林双剑来朝，哈哈，卷道，我为张英官占据，为更英立爱，是六魂百姓。愿到女为婿，出马对我，帮我斩杀是密朝万里，断后生罗小石头，吹怒怒为豪情，跑身看林双江所得。林双江，双根啊，保双根，不错，再看所得，跑。林双剑咬牙硬喝，马卷道：“双根要听总会命令。今日计世总话为林双剑偷可多害可了，根本可说，到底。”

有看第三路时候，林松已经能控海战片的，定搞一千年过来断拿根的，可能一个好好的我断身斩，你可能乌龟王兵郎公花走狗求你。

0: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

0: 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2: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3: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4: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4: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4: 新农村，
5: 新农民，
4: 新希望。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水是生命之源，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水。在人口密集的城市，水的消耗量巨大，现代城市有供水系统提供的自来水，因此人们不再为吃水发愁。那么我国古代的城市居民如何获得生活用水？他们也有自来水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分水源和输水线路两部分来说。先说一说水源，古代城市多建在河流附近，目的就是要满足城市用水。秦都咸阳横跨渭水，西汉都城长安素有八水绕长安之说。宋都汴京栖息在汴河之上，不过啊，河水的流量有季节性变化，加上城市的人口不断增加，有时候会出现供水不足的情况。为此，古人还会修建蓄水工程来弥补天然河流供水不足的问题，比如在长安附近修建的昆明池，最初是汉朝为征服南方昆明国而用来训练水军的，后来成为皇家园林，但最重要的作用啊，还是蓄水。唐朝长安的曲江池也兼顾了皇家园林和蓄水工程两个作用。有了水源，还要有输水线路，将水输送到城内生活区。最常见的输水线路是水渠，有主渠和支渠之分。主渠穿城而过，与水源地相通；支渠与主渠相连，将水供应。

的水啊裸露在外，很容易污染。因此古人还会修建暗渠，比如在大明宫龙首渠遗址，渠壁皆为石材，渠上盖有石板，密封性极佳。这种暗渠造价较高，多修建于皇家宫苑。而在与汉朝同时期的古罗马时代，人们早就意识到了水质问题，所以罗马城的水渠皆为石材建制，要么是高渠，要么是暗渠，保证了水质，并且这种水质是全民普惠性的，并非皇家专享，长度总共有200千米。由此可见，在供水卫生这一点上，古代中国不如同时代的西方。那么古代除了输水线，还有什么取水渠道呢？明天我们接着聊。

0: 但我靠拉给红内库婆送高给你嘛，很多实在是有美。我妈是个女家，你你真的叫真的真心，应该是多米拉里米拉里。
1: 哎呀嘞，讲你讲话苦力垃圾转运站嘛，你怎么一街上三分去行啊？冇用啊，我带你去沟通啊，我过了去红啊，冇用冇用。
0: 以前是多戆精，现在苦力多戆精。不过啊，多戆的是地雷。内好的胡椒菜垃圾红女的阔婆送搞地雷，你看你嘛，垃圾红女是一团团都不美女，你谁能危险来装狗蛋，可得多运垃圾团的咧。
1: 哎呀，会会先啊，老师，因为要就收微信，我最咩老咩老呀。

0: 我必须肯定好好剥了剥苦。再讲呢，我先能为你看见乌索爷批的窑里进我一家，就可以多互动游戏一枚。
1: 游戏，游戏窑没？我跟你讲，我最看的游戏，我最古老区的。
0: 进来，进来，进来！你考了几位白马？
2: 记得微信呢？你尊三人鬼仔云，哥爹了考灰心乌吞啦，多考四行哦。三人鬼仔云是属于吉他垃圾，多哥搞乌眼垃圾垃圾吞。
1: 嗯，七锤仔本来也是仔吗？我最古来爱马爱字。
0: 唉，古远古里也多，不过像你家你来怪呀。咦呀，那个人老话老话说套路都厉害以为。一个你好好跟一家二的二嘛，这也是紧握你啊小命一家。咦呀你爱哟。
2: 其实啊，你可以老话带你多给会的做龙凤路。对高是与吉他垃圾，一朵鬼雷念甚至损八念叫病化公开。你错了两眼是多一家老话会就来是与多余垃圾了。温江考个胡椒量加更太，你的生意也就更轩啦。
1: 嗯，所以你讲嘛，那阿对做写给亏大意，太做多还是他老味的。哎呀，你们讲个担当啊，姐小姐姐，功力不好，脾气不好，声音不好听啊。将来你讲个要，我也爱摆了。从我不来，没有我注意分解，现在。别人都莫爱地啊，可能都鬼娃娃呢，假笑死！哎呀，最地雷，我都好好好死噶。
0: 会等于呢，一叫我都莫清楚了。像你家为了内外女，都你阵呢就垃圾红女进我呢。以后你为了内外，都你好洗手位，做垃圾红女二号哦。送别，送多送多女的老话，再送多送多那个胡椒嫩的宽薄精神。最美比你看你手机歌吗？
1: 哎呀，没路做假歌吧！哎呀，给别你看。一模呀，会，我小小给会好事，哎，系吗？
2: 可以呀、啊，欢迎你小小里。
0: 你看，我讲先呢，这段红姐多你一年是垃圾，过我些这这一级里宽薄心呢。小人家对老多大根区水墨儿你垃圾红女阔婆送稿寄来找进我呢。有时啊，顾搞从那里垃圾红女做来公文找进我呢。一下阿龙伟那个再要偷女哈。
2: 好啊好啊，欢迎你个人小小里大根啥一朋友这里哟。
0: 阿来阿龙伟我比啊都你胡椒了。我也落大一个人你那个以胡椒垃圾红女阔婆寄来红女公文卡里。我跟一个人盖离国了，一个人都说没搞垃圾妇女爱做鸡蛮公益故意啊压落你见你的。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
7: 这怎么还剩了呢？
5: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
7: 来，对嘛。

0: 给你们抹个铃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那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为居家提供苹果干粮。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2: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哎，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1: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2: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天清醒，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14亿，可以灌溉7次亿亩农田。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郭玲。
2: 哎，你看看，我就说了，咱们可以考虑一下，从飞行嘉宾变成常驻嘉宾啊。
3: 那我小助理考虑一下吧。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
2: 哎，你看看，郭大玲的出现呢，就代表着说，咱们全新一周的快乐下班路又开始陪伴各位了。今天是星期一，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可能大家也感觉到了。感觉到了看闽超的热情，
3: 是
2: 因为四场比赛同时开踢。二，感觉到了什么呢？台风风雨来袭玉满楼的感觉。
3: 对，
2: 然后可能大家都会比较关注这几个重点的事件，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关注天气的变化。首先我们聚焦的点就聚焦到台风上面。
3: 是是是，福州呢是已经终止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了。昨天如果说在福州的朋友们应该是都能感受的
2: 妖风阵阵呐。
3: 对呀，如果说您住在高层的话，那叫鬼哭狼嚎了。真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都住多少层啊，都可以来说说看昨天在家里那是什么感受。你知道吗，我门口我是有一些养一些绿植的。就我把绿植，所有的绿植我都给捆在一块了。
2: 天哪，
3: 他们单个他们立不住，你知道吗？一会儿一会儿滚动一个，一会儿一会儿滚动一个，因为我好小盆那种，是塑料盆那种好小盆。然后呢，就是一会儿一会儿滚动一个，我想卖两拿啊，我还是把给你捆在一块儿，然后把那个弱小的放中间，把重的我都可以再浇满水，它就会显得很稳重。
2: 哎呀，哎，其实这个时候，像郭大玲也提醒大家了，就是台风来袭，甚至大风的时候，我们提前要做好一些相应的安全措施。你就比如说，咱们在阳台喜欢养一些花花草草的朋友，提前。

0: 给它搬到安全的区域啊。
1: 对。
0: 然后另外呢，说到这个台风，咱们福州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中午12点就解除了台风预计四级。根据福州市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市防指呢也决定从今天中午的12点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
1: 是的，是的啊，这终止嘛，总是一件好事嘛。
0: 是，
1: 是吧？
0: 但是你看，台风虽然登陆了，但我们一直在讲说，台风登陆过后，我们依旧不要掉以轻心。
1: 嗯，
0: 台风啊，其实你看一下，算是咱们每年夏秋季节影响我国沿海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天气系统。
1: 是，
0: 从海上诞生、发展，再到登陆，台风的一举一动都备受瞩目。
1: 嗯，
0: 但是大家也感觉到了，就是有的台风啊，它伴随着强大的破坏力，咱们说了，它不是一个好台风。
1: 嗯，
0: 即使登陆后，也有可能继续引发强降雨以及次生灾害。
1: 嗯，
0: 所以哪怕它已经登陆了，哪怕说咱们的预警已经解除了，但是后续的防御工作依旧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呀。
1: 那就要说到咱们有哪些不能丝毫松懈的了啊。你要知道啊，登陆它其实不等于结束了。
0: 哦，
1: 不是说登陆完之后我们就哇
0: 就没啥事儿了。
1: 对对对对，我完全就放开了。不是的，
0: 我要出去玩。
1: 嗯，
0: 我要进山露营。
1: 啊，不不不，尽管台风登陆之后的强度可能会逐渐削弱，
0: 嗯，
1: 但是它仍然是携带着丰厚的那些暖湿空气和冷空气相互作用。
0: 嗯，
1: 可能会造成什么呢？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
0: 哦，
1: 以及雷暴，
0: 哎，
1: 还有局地呢是龙卷风等等的强天气呀。
0: 是，而且随着台风强度减弱，甚至说它停止编号，
1: 嗯，
0: 台风预警信号呢通常也会解除。就比如说咱们已经解除预警了，但是这不等于说台风已经消亡。我们明显能够感觉到，除了对我们福建影响之外呢，它对全国的很多地方都有影响。
1: 嗯，
0: 你就比如说今天我其实有关注到这个天气，就是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它其实是非常广的。
1: 是，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哈，从今天早上的8点一直持续到明天的8点。你看，它对咱们国家的像浙江北部、上海、江苏、安徽、湖北北部、中东部，还有河南东部和中南部、山东南部、湖南东南部、江西北部、福建北部及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啊。
1: 你看看，
0: 你看，所以影响还是蛮广的。另外像浙江东部啊、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部可能还会有特大暴雨。
1: 对，还不止啊，周三的时候呢，这河北的南部还有河南北部等等的太阳山前地区，那这个将会出现什么呢？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
0: 你看，
1: 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也要特别注意啊，防范什么呢？山洪啊、滑坡呀、还有泥石流啊等等的次生灾害。那预计呢，白海豚残余啊，这个环流会影响到华北。明天夜里到周六这段时间啊，这个咱们的京津冀地区呢，将会出现什么呢？强降雨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也很大。山区以及南部部分的地区呢，会出现一些特大暴雨。
0: 哎呀，所以这个时候真的要多啰嗦几句。因为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出行的打算。很多朋友说，哎呀，这孩子休息了，我也开始休年假了。你看台风过去了，我打算出去玩一玩。但是我们依旧要防范由强降雨引发的像山区的洪水啊、泥石流啊、滑坡呀、城市乡村洪涝积涝以及中小河流的溢坝呀、垮坝呀、等这样的气象灾害和衍生灾害。
1: 是的。
0: 所以呢，咱们不能掉以轻心哈、尤其是要关注一下咱们去往目的地当地的一个天气情况
1: 啊，
0: 及时的通过一些官方渠道来了解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像暴雨警报啊、预警信息啊。如果说那几天说你看我去到这个地方，结果这个地方一直发布说什么暴雨红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尽量的减少外出。当积水漫入室内的时候，做一件事儿，赶紧切断电源啊。那另外呢，远离河流和运河，不要说我好不容易出来一趟了，下雨我也得去爬山，下雨我也得去露营，下雨阻挡不了我想要自由的一颗心，
1: 可千万别啊。
0: 哎，这个时候真的要注意出行安全，尤其是咱们开车的时候，比如说你遇到路面或者立立交桥下边这积水比较深，尽量的绕行哈，不要贸然去闯。
1: 对，那如果说您车呀在积水当中不慎是熄火了，不可以再次点火。
0: 那可不，
1: 这个是我们每次台风的时候都会跟大家说到的啊。这个熄火了不要再次点火，
0: 是
1: 应该逃离被困车辆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是的，是的啊。另外强降雨来临的时候，尽量的咱就不去山区了，也不要在山谷逗留。

0: 游，去一些安全的地方啊。
1: 是的，是的。
0: 我们都希望说，虽然台风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依旧希望说，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
1: 对的呢。
0: 当然，我们依旧希望大家呢，在下班的路上听到咱们这段节目的时候，就可以开始跟我们互动了。两个平台，各位可以关注起来，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想说什么，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1: 是的。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琳。
0: 哎，关注完天气的一个最新的变化之外呢，其实在上个周末，尤其是周六晚上的时候，咱福州啊，甚至说在莆田啊、三明啊等等等等，还有平潭啊，特别的热闹。哎，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的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0轮比赛，四场比赛同时开踢呀。
1: 对，在福州，在莆田，在三明，在平潭，火热开赛了啊。
0: 可不啊，
1: 哪些人去现场看了？您在我们平潭那边来秀一下，抠一个过来啊。
0: 哎，我是怎么操作的？因为没中签儿嘛。然后呢，孩子又想看，因为之前我们看过一次现场，然后孩子就感觉说，一下子从了一个门外汉变成了开始慢慢关注足球这项运动。他说妈妈，我想看怎么办？我说这样，我说因为看手机它屏幕确实小了点哈，时间又比较长，我说我担心你眼睛，我帮你投屏，然后他就是用那个大屏，然后那个投屏看了可能一个多小时，就看了整场完整的比赛，
1: 就看电影似的。
0: 对对对，就看了完整的一场比赛，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老激动了。虽然咱不是在第一现场，但好歹也算是第二现场了。
1: 哎，我以为你会到第二现场看，就是那种大商场的那个，
0: 就比如说闽江之星啊，那种那种。
1: 对对对，
0: 没有，主要不想动，而且有台风，又担心下雨。
1: 这个也是个办法啊。
0: 是。所以你看四场比赛的对阵双方呢，咱们福州主场对阵泉州，莆田主场对阵龙岩，三明主场对阵南平，平潭主场对阵漳州。战果肯定都知道了，甲级组咱们福州队是5-2战胜了泉州队。
1: 对，那莆田队呢是6-0战胜了龙岩队。
0: 那乙级组呢是3名队1-2惜败给了南平队。
1: 平潭队呢是0-1惜败给了漳州队。
0: 所以你看看四场比赛这个结果呢各有不同。当然通过这四场比赛，其实最新的一个排名也都出来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积分榜的一个情况啊。第二阶段的积分榜截止到8月8号，就是有比赛的。你看莆田有比赛吗？福州有比赛吗？泉州有比赛，厦门有比赛。哎，厦门没有比赛啊。
1: 厦门零。
0: 对对对，因为他没有比赛嘛。相当于是第一轮轮空的状态。你看莆田目前积3分，排第一。然后咱们福州呢积3分，其实算是并列第一了。但是净胜球来讲的话，莆田人家是6-0嘛，所以他净胜球是6个。
1: 是的。
0: 然后厦门队0，泉州队0，龙岩队0。那乙级组呢，南平队积3分，漳州队积3分。然后接下来的宁德、三明、平潭都是积0分啊。所以我们也关注一下第二场比赛，哎呀，到现场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呢？如果说你是足球球迷的话，那就是对于这个足球球迷来说也是一场盛宴。
0: 那可不，而且就是去现场感受一下氛围，就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可以很深切的感受到体育这种竞技类运动对现场情绪的那种氛围的渲染啊。
1: 对对。
0: 但是你知道说，哎，有人他特别喜欢足球，有人特别喜欢篮球，有人特别喜欢夜观天象，可能每个人他的爱好就不一样。
1: 就比方说像我老喜欢掐指那么一算，又夜观了个天象。
0: 哎，我一直以为说你喜欢说晚上的时候喝杯茶来静静心，
1: 那不就是晚上的时候掐指一算吗？难道就掐脚一算？
0: 今天见郭大林。哎，所以你看咱福州天文爱好者不容错过的英仙座流星雨，值得关注啊。今年的极大值呢会出现在8月13号的中午。中午以咱们福州的这个视线来
1: 看
0: 的话，对，好像很难。哎，
1: 对对对，因为
0: 很难能观测到。
1: 对，因为太亮了嘛，是不是？
0: 是。
1: 那其实8月12日的22点到13日的黎明之前呢，都是流星雨发烧友的一个最佳的观测时间啊。我觉得夜间好看一点，主要是为什么？首先云层太厚了，在城市里面。那如果说你到谷岭上面去的话，可能稍微会好一些。
0: 哎，对，没有这么多的城市光污染。然后你看英仙座流星雨呢，其实算是咱北半球3大流星雨之一，而且十分适合观测。今年的极大值会出现在8月13号的中午。专家就说了，他说尽管极大值呢是在白天，咱们国内来讲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直接观测的。
1: 是吗？
0: 但是大家可以晚上观测呀。比如说从8月12号的晚上的10点，

0: 一直持续到13号的黎明前，这个也是流星雨发烧友的最佳观测时间段。
1: 对，那个时候叫做正值无月夜，没有月光的干扰，那是不是观测起来就那个环境叫绝

0: 么需要有人跟我一起唱，
1: 嗯，
0: 因为我不在调上。
1: 巧了，我也不在调上，所以我只敢给你当个背景板，那叫 BGM。
0: 哎，为什么说推荐给大家可以看啊、嗯、因为还有一幕浪漫星空景象值得关注
1: 啊。
0: 8月19号、
1: 嗯、
0: 恰逢七夕，
1: 对呢对呢，
0: 相传呢这是牛郎和织女的会合呀、
1: 啊、
0: 你要鹊桥相会呀、
1: 啊、对
0: 不对？
1: 对呀、啊啊、
0: 那事实上牛郎织女鹊桥相会，它可能就是一个美丽的错误、
1: 嗯、
0: 两颗恒星仅仅在视觉上隔着银河遥遥相对、
1: 嗯、
0: 但是它的实际的距离是很遥远的、
1: 哦、
0: 并不会真正相遇，
1: 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把那个空间咱们压缩成平面、
0: 啊、哎，是，
1: 实际上哎，就是我们人类说的故事。
0: 哎呀，你总要讲一个传说在多久多久以前、嗯、是
1: 不
0: 是？
1: 要不然哪来的那么多爱情故事呢？是不是、
0: 哎、但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像7到8月份是观赏夏季银河的一个算是黄金时段了、
1: 嗯、
0: 然后银河呢自南向北穿过夜空、
1: 嗯、
0: 这段时间当中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前往光污染比较少的区域、
1: 嗯、
0: 抬头来欣赏欣赏牛郎星和织女星隔着银河相望的唯美画面。
1: 哇，今年你要跟谁一块看？
0: 我如果能熬到那个时间段、
1: 嗯、
0: 因为你看他说的是什么，
1: 嗯，
0: 12号晚上10点多开始、
1: 啊啊啊、
0: 然后持续到13号凌晨。
1: 对呀、啊、对呀、啊、哦，就这一点你都睡着了。
0: 就是因为首先咱没有专业设备
1: 哦，那倒是，
0: 其次咱不知道说要往哪个方向去看
1: 啊，
0: 再次
1: 嗯
0: 等待啊，
1: 嗯，那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啊、
0: 对于我现在来讲是很漫长的。而且你在想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处在说孩子已经睡了、嗯
1: 哦、
0: 我的世界已经平静了。
1: 啥？那个时候孩子就睡了？
0: 10点多孩子还不睡啊？
1: 哎呀，我们家那可以5到12点呢。
0: 那咱又不跨年，你还指望在这倒计时啊？
1: 我、嗯哦、天哪，那你们家真的是太早安静了。
0: 然后你看10点多开始安静的时候、
1: 嗯、
0: 那接下来所有的时间就是我的了。
1: 哦，都好难得啊。
0: 那这个时候我基本上我就开始打开
1: 手机了。啊，看看视频呢。
0: 看破不说破。啊、
1: 不，这会儿家人没在听，咱们可以尽情的释放一下、啊。
0: 让 Element 有说啊，他说、嗯、哎呀还有20天我就要开学啦。
1: 哦、嗯、开学了，哎呀太好了，赶紧的回去、
0: 哎。我要换一种语气状态。
1: 嗯、
0: Element 他的语气状态是、嗯、还有20天我就开学啦。
1: Element 是学生是吧？
0: 是。
1: 哦。
0: 那我们作为父母的话、
1: 啊、
0: 作为家长、啊嗯、我们只会说
1: 嗯，
0: 还有20天
1: 好漫长啊，
0: 就开学了，我再坚持坚持扶我起来我还行。
1: 哎哎，你还别说啊，哎，我刚刚是以为他是那个家长，
0: 他是学生，
1: 你赶紧给我滚回去。
0: 但是他不止一次的跟我们在传递说非常期待开学的心情啊。
1: 哦哦，这样子啊。
0: 对，然后平海凌风问了、
1: 嗯、
0: 他说我想问一下郭老师，今天是替班、嗯、还是说以后咱们就是常驻晚高峰了呀。
1: 平海凌风啊，你错过了我2期节目了，第3期节目好好抓住啊，这是现实版的替班。
0: 哎，本周的前3天是我们郭老师的班、
1: 嗯、
0: 大家可以守住啊，8 9 3音乐广播、嗯、90.1左海之声、
1: 嗯、
0: 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各位、
1: 啊。

0: 谢谢。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啊！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琳，
0: 还是给大家强烈安利一下哈，因为在上周五的时候呢，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有两位朋友拿走了我们4张的演出门票，而这场超级有趣的演出呢，叫做《放屁大象吹低音号特别版》，它的演出时间就是在8月12号晚上的8点钟，各位呢可以来到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感受感受这场德国原版绘本启蒙交响音乐会。
1: 是的是的，那我们的票呢也送了好几周了，那没关系啊，如果说上周五咱们没中的话也没有关系，咱们说不定这周五又有了呢。我先来预告一下，有没有我不知道啊，没有也别管我一样我只是先告诉大家一下，如果说您没中签的话，这个搞得跟足球似的，没有中的话没有关系啊，您继续听我们节目，您继续等着等着，那个应该是我掐指那么一算啊，8月12号它不就开播了吗？
0: 是，
1: 那可能我们8月13号就开始预热下一波的吧，我掐指这么一算啊如果没算准的话那也没关系啊，听天见也不用付出什么代价
0: 是这样哈，如果说咱们比如说我没有中得这个门票怎么办，但我又很想看，各位呢可以关注一下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啊猫眼啊，目前这场演出已经在这几个平台上正式开票了，大家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相关的信息。
1: 是的呢，
0: 就在8月12号，大家可以带着小宝贝来到现场来感受感受这种故事和音乐完美融于一体的视听交响音乐会。
1: 是的，
0: 这一次呢交响乐团是为熊猫妹妹美乐准备了一份大大的惊喜，放屁大象鹏鹏和他的乐团伙伴要出发去环游世界了，沿着长长的航线，小伙伴们呢可以感受一下世界各地美妙的音乐，认识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也让孩子感受感受，哇，原来音乐的世界这么这么的丰富。
1: 对，就是可以让你在欢声笑语的故事和特别震撼的现场交响乐当中，能够轻松认识各种的乐器，当然了还能够在潜移默化当中去感受什么呢，世界多元文化的魅力，
0: 哇，
1: 来学会友谊与包容。

0: 不容易。
1: 哎，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哈，如果有需求的话，目前来讲的话，整个七月八月它的演出是一波接着一波的，都可以领着孩子来感受感受不同的艺术。
0: 是的呢。
1: 当然到这个暑假的时候呢，有人会说，哎，我带着孩子来感受艺术，有人会觉得说我带着孩子去感受世界，哎，我带着他出去玩。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哈，很多朋友比如说在登机的时候，
0: 哎呀，
1: 就开始翻啊，翻啥呢？
0: 翻啥呢？
1: 翻身份证。
0: 哦，翻，哎，
1: 我身份证呢？
0: 以前出门叫做伸手要钱，现在出门可方便多了，
1: 伸手要证啊。
0: 哦，但是这个伸手要钱这个东西啊，就身份证还是不能没有。
1: 那可不啊，所以你看很多朋友在开始验证的时候就开始满包的翻，
0: 哎呀，
1: 就包括我也是一样的，我就很怕什么，就是比如说过安检的时候，就是坐动车也好，然后坐飞机也行，就是过安检他不是要拿那个身份证来核对吗？我最怕这个环节就是后边很多人排队，我在这儿巴拉巴拉巴拉一直翻证。
0: 哦，你不会是这种人吗？
1: 不，所以每次为了避免这样的场景之下发生，我会把身份证放在比如说我包包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位置，
0: 就是另外的角落吗？
1: 对，但是你知道就是当代年轻人的记忆哈，就是三秒我就得找一找，哎，还在不在三秒找一找还在不在。
0: 对呀，啊，我就说嘛，难道你是到了安检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才开始翻证吗？
1: 不，
0: 我可不呢。我跟你讲，我从就比方说那个从前一个晚上开始，我就要开始就是
1: 三步一找。
0: 不，我这五日今日我三省五慎，睡前我得看一下
1: 我放哪儿了，我带了没啊，我明天出门前我再扒拉扒拉，
0: 出门前我起码看三看，然后呢到了那个门口我再看三看。
1: 哎呀，
0: 在车上的时候我还得摸一摸。
1: 是，而且你知道就是现在如果我们坐动车的话，比如说你身份证过期了，或者说临时丢了，甚至说我临时忘带了，它是有个非常便捷的方式，它有个临时的窗口，你可以去补办那个电子身份证。
0: 哎呀，
1: 然后你拿着这个你可以乘坐这个动车，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很多朋友说，那如果我坐飞机没有带身份证，或者说我身份证我们拿起来忽然发现过期了，这怎么办呢？
0: 赶紧的跟大家科普一下啊！
1: 哎，
0: 现
1: 在是的，来告诉大家，尤其是在一个出行高峰期啊，就是首先第一步呢，大家可以进入到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在首页您可以搜索叫做民航
0: 临时乘机证明。
1: 是的，民航临时乘机证明啊，你搜到这个之后呢，它会跳转到一个页面，然后您就根据它的这个页面来填写身份证信息，要进行那个刷脸认证嘛，要确保本人，然后一步一步操作完了之后，它这个乘机证明呢是一分钟之后就可以生效了，就你申请之后，对对对，
0: 申请成功了。
1: 是的，然后呢到那个值机柜台或者安检口，你就可以扫码去用了。所以这个还是很方便的。而且更方便的是什么，就是咱不是输入那个身份证号它形成的这个二维码吗？15天内是有效的。
0: 哦，那就回程可能还能用得着。
1: 哎，是啦。他说你可以凭着这个证明呢就可以办理来回的这个乘机手续了。所以这个还是蛮方便的，就是要提醒大家哈，如果你出门是那种我总是忘了带证件的，这样的一个小技巧你真的要记到心里头啊。
0: 我跟你讲，我看到这新闻的时候我随手就转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里面去了。
1: 哎，我刚刚不是聊出行吗，说哎呀这个暑假我要做什么做什么。
0: 是呢，
1: 我其实当时就会想哈，就是因为每次我会发现，比如说咱节目当中聊的这些话题，然后等我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再去翻手机的时候，我会发现说，哎，这不是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相关的一些内容吗？是不是在我手机装定位了？装监听了？
0: 我们今天聊什么来着？
1: 接下来你聊出行啊？
0: 出行
1: 聊身份证找不着怎么办呢？
0: 然后他马上跟你推了，你去哪里玩？
1: 哎，对了，他就告诉你，哎，你要去哪玩？去哪玩？大家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甚至说我们跟朋友，比如说我们在就是很随意的在聊天，打个比方，比如说，哎，我觉得最近我买的这款这个耳机它不入耳，很好用，哎，特别好用。好，没多久你打开之后，有可能哈，
0: 好家伙，
1: 在某一些购物 app 里头，你就看到了相关的一些广告
0: 啊，比方说耳机，
1: 哎呀，他就推荐你了，什么不入耳，什么什么这个鼓那个鼓耳机特别好，
0: 哎呦，
1: 然后我就说，哎呀，在下边吃点什么呀？哎呦，这种天吃火锅呀，
0: 赶紧的，火锅就来了。
1: 我下一秒我有可能就刷到了，就是本地的一些美食博主推荐的附近的火锅店。
0: 是呢，这是一种巧合吗？你说？
1: 这个会有点细思极恐啊，我会觉得说我的手机好像监听器呀。

0: 过巧了、是不是让人感觉很害怕？
1: 太夸张了，
0: 这真的是手机在监督你24小时啊。
1: 所以今天我看到了一个新闻哈、我还真的点进去好好研究了一下。这篇新闻呢、是新华社发布的、它的题目叫做聊什么推什么、手机真的在偷听我们说话吗、
0: 偷听两字。
1: 它是这样哈、要回答您的手机是不是在偷听、首先呢人家是从什么技术原理层面和实际成本两个维度来解释的。你比如说从技术层面、APP 确实会存在，比如说我们在下载某个 APP 的时候、它会跳出来可否征用你的麦克风权限，对吧、你如果同意了、它有可能调用麦克风权限来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那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但是技术上可行不等于现实中普遍发生、因为网安中心发布的一个报告显示，他说持续后台录音会导致手机的耗电速度比正常要加快约27%、会伴随着明显的发热和卡顿、那你如果说你的手机一直烫一直卡，咱在日常的使用当中你是不是马上就感觉到了这不
0: 对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又觉得细思极恐了。我的手机也是莫名其妙的会卡顿，或者是或莫名其妙会开始发热，是不是在监听？
1: 你是不是要换手机了？
0: 但不是在监听是吧？
1: 然后还有呢、手机操作系统不仅会通过状态栏的亮点来提示说、麦克风现在有没有使用啊、它还有后台一分钟切断机制对偷听的行为进行阻断。麦克风权限只能被前台的 APP， 就是目前你正在使用的，比如说我正在使用淘宝、它有可能打开了麦克风权限、
0: 是
1: 我没有使用淘宝把它关掉的时候，有可能它后台开不了、多款 APP 如果同时偷听，
0: 哎呦，
1: 它会相互打扰啊。
0: 就是打断你。
1: 就目前以技术来讲的话，它达不到这个效果。
0: 也就是说我们要么看淘宝，要么看抖音，
1: 是
0: 要么看京东，然后呢、就是我不能无缝切换吧。
1: 是你不能说三个平台一直在偷听你讲话。
0: 你看看淘宝它可能打开了，那你再换换京东啊，它可能又打开，那淘宝就被你切断了。
1: 哎，是就这个意思、那既然说偷听不成立、那为什么会出现说咱聊啥没过多久它就给我们推什么呢、这么精准呢？
0: 好奇怪呀。
1: 答案在于大数据用户画像，这啥意思呢？就是说APP 会根据我们平时的使用习惯进行分析，它形成多维的用户画像、而且根据这个画像个性化的推荐。
0: 那用户的画像的维度呢越丰富、广告投放的精准度和转化率呢就会越高。
1: 是、
0: 那这个 APP 是不是也因此能够实现一个盈利呀？
1: 就打个比方哈、就是我们会看到说在刷视频的过程当中，我会看到打个比20条推送，20条广告推送，那是不是某几条刚好和我近期的需求是有关系的，
0: 然后我多停留了几秒，
1: 我注意到这些巧合的时候呢就很容易产生被监听的错觉。而且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我感兴趣、我就会一直看，大数据就会监测到我对这方面的内容感兴趣、它会调用这方面的一些东西持续的给我推送。
0: 原来如此，
1: 他推送我就看，他看我越看他越推送，
0: 变成一个信息茧房了，是吧？
1: 所以呢你看看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发现说好像也不是他在偷听啊、
0: 是你自己给人家信号。
1: 对啦、所以遵循这样的一个源头提醒各位哈、就如果说咱们手机你需要说我不想通过什么调用麦克风来监测到我平常的一些隐私的话、每月检查一下自己的手机权限列表、因为它里头有什么麦克风啊、摄像头啊、定位啊等这样相
0: 对
1: 敏感的一些权限设计设置、直接设置成仅在使用时允许、或者说每次使用前请询问、杜绝 APP 在后台随意读取你的隐私数据。
0: 对对对、原来是这样子啊。
1: 是
0: 所以说呢咱们关注到系统提示信号的时候、发现异常的时候要及时去处理。
1: 对啦、所以管好自己的手机权限开关也是对自己隐私非常实在的一种保护方式啊。
0: 是，请大家花个几分钟时间、你检查检查你的设置，把守护隐私安全变成你的日常习惯啊。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家继续回来哈、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玲。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暑假呢，时间很漫长，两个月的时间，我会发现说大家的暑假生活好精彩啊。起码在我的朋友圈，目前在全国各地，甚至全球各地游玩的朋友们，还没回来呢。
1: 哦，这样子，那你可能得看好几波啊。
0: 嗯呐，
1: 是吧？
0: 就整个暑假，我就一直在刷大家都去哪了，让我了解到了。

0: 就是大家喜欢的风景真的是略有不同。
1: 我还以为你说刷，然后呢也当我自己看过了。
0: 哎，我就不一样了，我因为没假期嘛，假期还没到，那就去哪儿呢？去电影院吧，去电影院看电影总行吧？
1: 也行。
0: 然后呢，我就看了《八仙》，然后呢，我还看了啥呀？最近特别火的电影，女足
1: 哦，女足哦，
0: 那个叫啥来着？
1: 周星驰的那个是吧？
0: 对，
1: 什么女足？
0: 我就让我想一想，。
1: 是中国女足吗？
0: 是中国女足吗？
1: 我忘了，
0: 我只记得她的关键词
1: 女足。
0: 对，星爷的这一部，还看了什么来着？
1: 还看了什么呢？
0: 对，前段时间还跟大家来分享来着。反正就是挺火的那几部都看了，然后包括最近我有看那个谁，就是沈腾。
1: 哦，沈腾的。
0: 对，然后沈腾他
1: 《功夫女足》。
0: 啊，功夫女足，功夫女足，然后还有那个沈腾目前打算要上新的《欢迎来龙餐馆》，我也想去看。
1: 哦，我看了，
0: 因为他是8月11号全国上映嘛。
1: 哦，人家都在外面玩，你都在外面看，
0: 我就去影院了嘛，贡献一下自己的票房
1: 啊。是，咱们花钱在哪儿不能花呢？在外面是花，咱们在电影院也花掉了。
0: 是，所以你看哈，根据平台的整个网络数据来显示的话，截止到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80亿元。
1: 哇哦！
0: 你看我贡献了多少啊？
1: 你三张票了吧？
0: 我四张啊，
1: 四张票
0: 了。你看，连续27天单日票房过亿，市场热度持续走高。目前来讲的话，现今年暑期哈，有几部影片表现非常亮眼，功夫女足、
1: 八仙
0: 啊，对，我要道个歉，功夫女足啊，还有八仙，那目前还有一部蜘蛛侠我还没看，崭新之日这一部我还没看，暂列暑期档票房前三位。
1: 对，
0: 而且你纵观一下整个8月份的市场，现在是8月10号，算是8月初了，那还有很多新片蓄势待发，我特别关注的沈老师的含腾量特别高的沈腾的新作，
1: 对，
0: 欢迎来龙餐馆。
1: 哦，就你要说那个沈腾的话我也想看了。
0: 因为你说到他，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是喜剧嘛。
1: 对，
0: 但是我有看他的一些彩蛋啊，包括一些影片介绍。
1: 是吗？
0: 不是。
1: 哦，那是什么剧？
0: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我反正蛮感兴趣的。
1: 是吧？
0: 对，还有动画电影《去你的岛》《大唐妖探》以及进口影片《奥德赛》等即将上映了。这个题材呢也是非常多元化的，为大家带来很丰富的一种观影体验呢。八仙看了没呀？
1: 我们家是贡献了票房了，但是我个人没有看呢。
0: 哎呀，可惜了，真的可以去刷一刷，
1: 是吧？
0: 因为整个的八仙的票房，到现在已经超过了13亿元，也是登顶了2026年国产动画电影票房榜，成为今年暑期档一大黑马呀。
1: 哎，你还别说，有人就说了，他那个是那个放在这儿了，他说要是真的能够放在什么春节档的话，说不定还真的能够跟上回饺子那个叫做
0: 哪吒、
1: 哪吒那个掰掰手腕。
0: 哎，是，所以你看，就是现在咱们会发现说中国的动画电影，甚至说咱们国产电影真的也不输于现在国际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一些动画电影啊，或者说国际电影啊。你会发现现在中国元素在电影市场，它其实票房还是相当相当好的。所以各位也可以利用暑期相对休闲的这个时光啊，走进影院来支持支持这些国产电影
1: 啊，把 GDP 搞上去。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2: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1: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2: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1: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2: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飞仪造型，3条簪。
1: 我也要3条簪。
2: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1: 那我能做什么呢？
2: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1: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2: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飞仪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3: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4: 893，闲听为快。
5: 我以北京基督创意会
6: 编号上市推荐陈伟霆主的单曲《奉陪》。
5: 杀出个重围，将黑暗撕碎，
6: 以坚定有力的声线唱出乱世之中不退不悔的热血与担当，守一城护山河，纵使前路荆棘遍布，仍敢于命运相抗。张莹、林巧波作词，罗坤作曲，电视剧《九门》插曲。陈伟霆，奉陪。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玲。
0: 哎，确实哈，暑假期间呢，我们一直在讲，很多朋友他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出去看一看世界，感受感受不同的人文，或者说感受感受不同的风景。
1: 是的，
0: 但是不免有些朋友说，那我要上班啊，怎么办呢？
1: 上班怎么办呢？
0: 哎呀，你又担心孩子在家里，你给他个电子产品的话，他万一要刷手机又怎么办呢？
1: 千万不要、啊。
0: 所以真的，一到暑假其实挺苦恼的。那我们家是属于我就是能结合他自身需求的一些培训班，我给他报上去送出去。
1: 哎，你跟我想法是一样。其实我最早的时候，其实我是很反对这么做的。我都觉得就是你要从小，就是从孩子层面来说，你要从小养成比方说自觉看书、自觉读书的能力。后来我就不再相信这一套了。我觉得只要能够
0: 让你出去吧，出去吧。
1: 对，只要能够让你在不在家里看手机，我觉得咋样都行。
0: 所以真的会有很多的朋友哈、他会有这样的担忧，说你看到暑假了，我的孩子如果长时间去刷一些短视频的话，我又很担心。而且我们也看得到说现实生活中它会存在这样的现象，就是有一些孩子长时间刷短视频、玩网络游戏，甚至说哎呀暑假了，我反正明天不上课不上学，我熬个夜玩手机。
1: 是啊，
0: 不仅影响了孩子的睡眠，还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等这样的问题。
1: 肯定的，
0: 医生就提醒了。

0: 啊，长期的无节制的刷短视频，你别说孩子了，咱成年人也是一样的。
1: 对，
0: 它会造成记忆力衰退，专注力下滑，情绪容易暴躁等认知损耗。
1: 哎呀，
0: 这种现象呢，被称作叫做脑腐。
1: 我突然间想想我自己有没有脑腐。
0: 反应慢半拍了，就是
1: 对，哎，我发现，哎，我以前把它归结为什么呢？就是不再年轻了，反应就慢半拍，而且呢，就容易情绪急躁，我都觉得是因为外界环境惹的我。
0: 哎呀，
1: 现在想想，
0: 从自身找找原因吧，
1: 到底是不是因为手机看多了？
0: 而且，你让咱成年人，他的大脑相对已经发育完整了，但是孩子不一样呀，
1: 对呀，
0: 青少年儿童大脑发育还不太完善啊，所以要严格控制假期手机的使用时长，如果他们过度依赖手机，可能脑腐，这是长期暴露于碎片化信息而引发的认知衰退和脑功能损伤。而且咱自己代入一下，是不是我们很多朋友都有睡前刷短视频的习惯？
1: 对，没错，我举手。
0: 而且主要是什么？你不觉得当很累的时候，你打开手机在那刷，越刷越精神
1: 啊，
0: 你都不好睡。
1: 哎，这样子吗？那可能你刷的东西跟我刷的东西不太一样。
0: 哦，那你刷的是？
1: 我不知道啊，就是刷着刷刷的啪叽，手机就掉下来了。
0: 哦，这样啊？
1: 对，我会这样，就可能哎，是不是不感兴趣啊？
0: 天哪！
1: 还是说我累到一个极致了？
0: 然后专家就说，他说晚上刷手机啊，很容易产生蓝光，这个蓝光呢就会抑制我们的褪黑素正常分泌，睡眠修复机制受到阻碍，脑细胞就得不到休息，甚至说我虽然关灯了，我闭上眼睛了，我脑袋里头这小人还在开会呢，哎，我们的记忆力也被削弱了，此外频繁的被动的零散资讯会打断我们深度思考的能力，
1: 原来
0: 你会发现现在很难再静下心来，比如说我读本书，
1: 阅读，
0: 甚至说我深度思考一下这些问题，那成年人都会存在这样的，何况是孩子呢？
1: 就是因为我们看的那个短视频呢，太快了，
0: 是
1: 就没有办法让你，就是因为怎么说呢，它是用一些特殊的方式，用短视频的方式来冲击你的大脑，
0: 那可不，
1: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安下心来，静下心来去阅读一篇长文了，
0: 是，甚至说因为长时间的刷这个手机哈，会带来一些健康方面的隐患，你看最近在浙江台州就有一个男生小王，本来应该享受好好的暑假假期，但是呢他右边的腿啊已经疼到没有办法正常走路了，那赶紧去医院看一看啊，这一了解才知道小王呢今年刚刚高考完，高考完我们都说了放松一下吧，
1: 对呀，就是释放一下嘛，
0: 哎，对，
1: 自己按照自己想要的生活去过嘛，
0: 是，而且你想就是已经高考完的孩子，那就是属于大孩子，都是已经快成年人了，是不是，那家长说那也没啥要控制手机的了，手机给他了，那小王呢几乎是全天宅在家里头，日均玩手机打游戏的时间超过5个小时
1: 啊，
0: 他是本着什么原则呢，能躺我就不坐，
1: 能
0: 坐我就
1: 不
0: 站，他整日的瘫在沙发呀床上几乎不挪步
1: 啊，
0: 半个月之前他就开始觉得我腿发粗了，发胀了，发酸了，甚至我走路不舒服了，家里人觉得说是不是久坐之后肌肉劳损，好好休息一下吧，拖到实在是觉得这情况不对呀，一检查，下肢深静脉血栓，
1: 这个名词不是那么的熟悉啊，
0: 哎呀，
1: 人医生也解释这么说啊，他说这个男生呢存在一个什么呢，叫溢栓症，可能全身本身的那个血栓的风险就偏高，但是发病的真正的核心的诱因呢就是长期久坐不动，
0: 所以你看看哪怕是年轻人，他长期不动照样会被血栓找上门啊，
1: 你看看才高考毕业的一个学生呢，
0: 哎呀，所以建议大家哈，就如果躺床上刷手机啊1个小时半个小时咱就起来走一走嘛，甚至说实在不行你像接下来这位父亲一样
1: 干嘛呢，
0: 带着孩子咱出去送外卖，
1: 太热了吧。
0: 这件事儿我今天我确实有关注过哈，甚至我还蛮代入了一下，因为我们经常跟孩子开玩笑，你现在吃不了学习的苦，那么将来你就要吃生活的苦，
1: 你看看妈妈说的都一样，
0: 对，你实在不行呢你就出去看一看，你看这大夏天的，这外卖小哥哥多辛苦
1: 啊，
0: 对不对，你去医院看一看，身体健康多重要
1: 啊，
0: 对吧，这都是咱经常的对孩子说的话，
1: 那看来妈妈的话都是一致的，你看我跟你都没有商量，我们脱口而出的是一样的话。
0: 最近短视频平台上，父子俩体验送外卖的视频火了，
1: 哎呀，
0: 这个事儿同样发生在浙江，在义乌哈，

0: 一个老父亲呢，因为儿子的一句我以后就去送外卖，
1: 哎呦，
0: 还真的带他在三伏天里头跑起了外卖，
1: 嗯，
0: 给了儿子100块钱的启动资金。
1: 嗯，
0: 父亲呢他需要做的是什么，因为孩子太小了，
1: 是呢，
0: 他就负责带着他去这个地方，骑车载人，
1: 哦，
0: 跑了20天，
1: 嗯，
0: 僵持多年的父子关系也得到了意外的修复。
1: 那看来我可能缺的就是这个送外卖的工作。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行为啊？
1: 嗯，
0: 就是据父亲来讲，他目前呢是在义乌做生意，
1: 嗯，
0: 儿子今年14岁，
1: 嗯，
0: 读初一，
1: 嗯，
0: 平时呢他会觉得儿子说成绩也不咋地，
1: 嗯，
0: 也没啥上进心，
1: 嗯。
0: 有的时候呢，
1: 嗯，念叨
0: 夫妻俩，你是不是得说说孩子，你这哎呀抓点紧呐，
1: 嗯，
0: 哎初中太重要了，就这3年，
1: 哦，
0: 哎你说念叨多了之后呢，
1: 嗯，
0: 孩子又烦嘛，
1: 嗯，对，
0: 那烦了就回一句，我大不了我以后我去送外卖，
1: 哦，这孩子还真清醒啊，
0: 哎，
1: 大不了以后我送外卖，
0: 你看，然后这位父亲他就冒出了一个念头，
1: 嗯，
0: 他觉得说是不是孩子觉得送外卖容易，
1: 嗯，
0: 那你去试一试，
1: 嗯，
0: 正好也暑假了嘛，
1: 嗯，
0: 他就跟孩子提议，他说这样我带你去送外卖你敢不敢
1: 啊？
0: 孩子一听这有啥不敢的，
1: 对我就送去，
0: 是不是啊，初一的孩子有啥不敢的呀，
1: 嗯，
0: 所以呢爸爸就给他立下了规矩，启动资金100块钱，
1: 嗯，
0: 接多少单送多少单，路线怎么走，
1: 嗯，
0: 钱怎么花全部由孩子自己说了算，
1: 哎，
0: 父亲呢只负责骑着车载着他，
1: 哦，就是父亲只是个司机，
0: 哎，司机的角色，
1: 嗯，
0: 之后全部由孩子独立处理
1: 啊，
0: 从一次一单到一次两三单，
1: 嗯，
0: 上楼送餐联系客户全部都是孩子自己搞定，
1: 嗯，
0: 然后呢父亲就说了，
1: 嗯，
0: 他说他操心所有事儿，
1: 嗯，
0: 咱作为家长反倒是轻松了，
1: 对呀，啊，
0: 起初呢，嗯，父亲的初衷是说想让孩子吃点苦嘛，
1: 嗯，
0: 但是他下定决心带他出发的那一刻自己的心态也变了，
1: 嗯，
0: 他觉得说我要陪着孩子一起来完成，
1: 嗯，
0: 要是这么苦这么累都能坚持下来的话，
1: 嗯，
0: 那以后你别说学习了，人生当中遇到再大的坎儿，他也一定有底气扛过去，
1: 对呀，
0: 就是这样的一件事儿，
1: 嗯，
0: 然后这个父亲呢每天就看着儿子满头大汗的爬楼梯送餐，
1: 哎，
0: 也很心疼啊，
1: 嗯，
0: 那偶尔说闹闹矛盾，孩子会过来哄他安抚他，
1: 哎呦，
0: 然后拉着他说爸爸我可以我继续，
1: 哎呀，
0: 然后孩子甚至还会说，
1: 嗯，
0: 说一些就是一些话来安抚他嘛，
1: 就以前可能没有交流的那些话，
0: 对，
1: 现在都通通从肚子里面说出来，
0: 哎，所以你看以前父子俩没啥交流哈，
1: 嗯，
0: 但是现在跑外卖就是每天都骑在这个摩托车上嘛，
1: 嗯，
0: 想不说话都很难，
1: 嗯，
0: 他说孩子呢现在呢
1: 不闹脾气了，
0: 哎，是不太容易再跟我闹脾气了，
1: 会商量了，
0: 是，
1: 嗯，
0: 他说以前的根本不会啊，
1: 嗯，
0: 然后甚至孩子也承认了说现在跟爸爸相处的方式感觉还挺轻松的，
1: 哎呦，
0: 然后目前呢爸爸又做了一些调整了，他说他暂停了孩子送外卖的体验，
1: 嗯，
0: 因为孩子要开始预习新课， 要刷卷子了，
1: 对，要步入正轨了，
0: 哎，甚至要练中考体育，晚上11点才休息，
1: 嗯，
0: 然后呢说等到孩子有空了，
1: 嗯，
0: 再把最初定下的30天计划给凑满，
1: 哦，
0: 那短视频平台上就是有人留言嘛，
1: 嗯，
0: 然后就跟这位爸爸交流，他说是不是您平常说话的时候就感觉对孩子太严厉了，
1: 嗯，
0: 或者说您经常说一些打击他的话，我们一直在讲说你要正反馈嘛，
1: 嗯，
0: 正向的反馈，
1: 嗯，
0: 所以这位爸爸也一直在不断的反省自己，在调整自己啊，
1: 嗯嗯，
0: 然后他就说，他说这段经历最大的收获不是说儿子吃了多少苦，
1: 嗯，
0: 而是父子俩呢终于认识了解了彼此
1: 啊，哦，你看看，那我觉得我就缺这一次体验的经历，我觉得
0: 那看来你接下来的假期有事儿干了，
1: 接下来假期不行呐，20天了不是要开始那个步入正轨了吗？
0: 所以呢今天想聊点什么啊，
1: 嗯，
0: 就是孩子成长也很重要啊，
1: 嗯，
0: 而且就是刚刚跟大家来聊完说这个义乌的父子俩三伏天送外卖的故事，我其实蛮有感触的，因为咱也有孩子，甚至说我们的孩子就跟这个故事里的小男生差不多大，
1: 嗯，
0: 很多孩子会觉得说各行各业很轻松啊，看着爸爸妈妈上下班很轻松啊，
1: 嗯，
0: 但是亲身试过才知道生活其实真的不容易，
1: 嗯，
0: 所以关于工作这件事儿，想和各位来聊一聊
1: 啊，
0: 目前来讲就不考虑乱七八糟的哈，
1: 嗯，
0: 您最想体验哪一份职业，
1: 嗯，
0: 说一说您为什么想体验这份工作的理由
1: 啊，嗯，这理由是什么，
0: 嗯，
1: 我跟你讲啊，就在那个放假之前我还真有过这样的念头，
0: 咋了呢，
1: 我就想到流水线上面跟他过几天。就是以我
0: 要感受一下生活不易，是不是，
1: 没错，就是以我的名义，就是我去报名我去干， 以我的名义，但是我得带人他，我就跟他说，就咱们四只手不是快比较快嘛，多挣点钱嘛，就妈妈挣钱不容易呀，趁着你暑假能够搭把活的时候，哎，咱俩去外面赚点外快，
0: 哎呀，哎，所以想问问大家哈，就是您最想体验哪一份职业，也说一说为什么想要体验这份工作的理由啊？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幺左海之声，我们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

0: 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古代友人相交，为我们留下很多有趣的称谓。仔细盘点，除了我们熟悉的君子之交外，还有下面

0: 交情叫八拜之交，说的是世代有交情的两家弟子见对方长辈时的礼节，在古代也指异性结拜为兄弟。如果要比喻两个人像金石一样牢不可破的交情，可以用金石之交来形容，出自《汉书·韩信传》。以前多战争，刎颈之交这个词用得多，是说两人或多人可以共同赴死也毫不退缩这样的交情。还有就是大家熟悉的莫逆之交了，彼此心智相同，情投意合的朋友。患难之交就不用我多解释了吧，在患难之中依然能一起不离不弃的朋友。如果说两个人互相能够推心置腹无所不谈的朋友，正所谓知己，就可以用肺腑之交来形容。若两人之间岁数相差较大的交情，则用忘年之交来形容。最后啊，就是贫贱之交，表示两人在很穷苦时结交为朋友。听了这么多友人相交的称谓，是不是感慨我们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看了古人有这么多种友情，你最喜欢哪一种交情呢？你又有哪一种友人之交呢？不会只是酒肉朋友吧？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啊。
0: 哎，笑嘻嘻也出现了啊，
1: 笑嘻嘻啊。
0: 首先呢，他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说我在赣州这边，现在呢正在下大雨。
1: 天哪，赣州那边可以听到咱们节目吗？
0: 那他肯定是通过网络收听呗。
1: 哦，
0: 他说好凉爽啊，风扇啊，空调啊都不用开了呢。
1: 哦，
0: 那他说陆星姐姐，你旁边的这位姐姐的声音听得我好耳熟啊。
1: 是吗？
0: 我想了想，是不是福州的地铁上听过呀？福州地铁报站是不是就是他呀？
1: 哎呀，你到底是熟人呢还是陌生人？
0: 哎，那你试一下，你试一下，火车站到了，
1: 回安阳高楼，前厅左门前莫诺呀！
0: 天哪，
1: 你听到可是这个声音呢？
0: 然后呢，他说，他说我真的好想好想开学呀。他说开学之后呢，我就上高三了。然后2027年的1月份，我也要成年了，哈哈哈哈。
1: 啊，2027年的1月份就要成年了，哈哈哈。我送你三个字啊。
0: 你这带有个人情绪了。
1: 不是，我跟你讲，孩子就是这样，童年的时候盼望着成年，
0: 是
1: 成年了之后呢，那童年简直就是我们根本就回不去的童年呢。
0: 哎呀，然后 MC 也有分享他看的电影啊，然后呢他说那个说咱刚刚没想过来的那是功夫女足，然后他说蜘蛛侠也挺好的，然后另外呢他说复联四后感觉挺好看的一部影片。
1: 哎呀，复联四，我复联是整个系列是我真的看不懂的，
0: 是不是？然后他有提到，他说刚刚那一段是不是英文是小丹的声音啊？
1: 哦，不是不是，英文是
0: 另外有人配的。
1: 对对对对对对，说说了你们也不太知道。
0: 但是今天我们有互动话题啊，就是希望各位来聊一聊。首先呢，您最想体验哪一份职业？来说一说您为什么想体验这份工作的理由啊。八九三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1: 好嘞。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玲。
0: 哎，我想了一下哈，如果想要体验某一种职业的话，我其实蛮想体验一下，就是那个高校或者说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
1: 哦，你就沉浸式的在里面，就是假借工作之名在里面看书。
0: 就最重要的是什么？现在的生活太嘈杂了，我真的想静静。
1: 哦，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我可能要去应聘什么呢？博物馆里面的，比方说那个守着门的啊，或者是卖着票的呀。
0: 哎，因为我在给孩子借书的时候嘛，然后我就会发现，就是在里边工作的朋友，他相对特别的安静，甚至说他在聊天的时候都是那种
1: 轻声
0: 很温柔的、轻声细语的。
1: 他习惯了。
0: 对，然后还有什么呢？维持秩序的保安小姐姐，她会就如果人流量没那么大的时候，她会坐在那儿在那看书。然后阳光通过这个透过这个玻璃洒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的岁月静好是我真的很想很想去体验的一段生活经历。
1: 赶紧的去找个副业。
0: 那不行啊，跟咱上班时间这不是正好冲突吗？
1: 哦，冲突吗？掐指一算好像是啊。
0: 那因为人家图书馆晚上不开门啊。
1: 要不然的话咱晚上去泡图书馆去是吧？
0: 所以我蛮想体验一下这个职业的。
1: 是是是啊，这职业听起来不错啊。
0: 是。然后阿泽有说，他说我想体验的是动物园的饲养员。
1: 他说从小就喜欢动物了，不只是撸动物，很好奇每天给不同的动植物搭配那个伙食，观察他们的小情绪是什么感觉，然后能够天天跟小动物打交道，就想想就很治愈的那种。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又激发了一个想法。
0: 怎么了呢？
1: 你动物植物啊，我是有在家养植物的
0: 啊，养一些花花草草。
1: 哎，对对对，
0: 你真的就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然后你就解锁了某种技能。
1: 是吧。我这一两一两没有一两年一年多吧，我真的在家里养了很多花草。但说实在啊，扪心自问不太对得起那些花草。
0: 咋了呢？不太成功
1: 啊？因为在我家之后它不开花了。还有就是明明说好的那个先切花的花期，比方说半个月，在我手里都活不过一周。所以说对他们我是有内疚的，我是有那种歉疚之意的。那如果是这样子有机会的话呢，我可能会比方说去某个大盆啊，去里面去偷偷施啊，然后呢去知道一下，比方说某种花它要开花要具备有哪些的什么氮磷肥呀，然后要有什么样的土壤呢，要什么样的环境呢，才可以让它们更怎么样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更愿意去跟花花草草。

0: 高大的交道。
1: 哎，农林大学欢迎你啊。嗯哎
0: 农林大学里面可不止这些啊、
1: 哦、
0: 那可丰富了、
1: 啊、那可不、啊、
0: 对，还有什么风学呀、啊、之类的，还杨蜜蜂呢、嗯、我跟你讲、
1: 哎、然后夏西西有说哈、嗯、他说我想当歌手，
0: 哎呦，
1: 但是当歌手不容易啊、
0: 嗯、
1: 他说我暑假过后除了学习听广播听歌、
0: 嗯、
1: 还自己学习一些唱法、
0: 嗯、
1: 比如周深老师和单依纯姐姐的这种唱法、哦、好难啊，学不会啊。
0: 啊，你学的专业是啥呀？不会就是那个表演专业吧？
1: 然后 Eleven 有说、
0: 嗯、
1: 他说我想体验是作家这个职业，他说我很喜欢看书、
0: 哦、
1: 啥书都行、
0: 嗯、
1: 之前初一的时候试着写过、
0: 嗯、
1: 就是结果烂尾了。他说我记得我当时写的书叫做快乐的校园生活。
0: 我跟你讲
1: Eleven 啊、
0: 嗯、
1: 你如果这个书现在叫做快乐的校园生活、
0: 嗯、
1: 我建议你先把书名改了、
0: 嗯、那叫
1: 咱不能说标题党啊、嗯、就是起码说你通过这个标题、
0: 嗯，
1: 你得吸引一下
0: 哦，
1: 就是按照现在的一些节奏的话，
0: 就是我的青春
1: 啊、哦，我的青春。那我想的是什么呢？
0: 我那些回不去的时光。
1: 哦，那我想的是，
0: 嗯，
1: 重生一次
0: 哦，
1: 回到校园，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0: 假如给我三天校园时光，是不是？
1: 就类似于这样的，
0: 哦、
1: 就是。就是你就可能从这个名字上你就要改
0: 啊，就是名字要能够抓眼球的、
1: 嗯、
0: 啊，要能够引起脑洞的啊，然后呢就是能够三秒钟立刻让人愿意去翻你这本书的，
1: 哎，吸引的我的、
0: 嗯、
1: 然后老杨有说哈，他说我太赞同大玲儿刚刚说的话了、
0: 嗯、
1: 他说我想体验的叫做盆景园艺师，
0: 你看我们握个手啊。
1: 哎，他说我平常呢就是像他一样爱摆弄花草、
0: 嗯、
1: 羡慕别人把普通的小树修剪成艺术品、
0: 嗯、
1: 好奇说怎么他们慢慢打磨的呢、
0: 嗯嗯、
1: 安安静静的和植物耗时间应该也能静心呢、啊、
0: 你知道吗，我现在正在研究什么你知道吗？长寿花，就是我们家那个
1: 长寿花长啥样、
0: 那个是几月份呢，应该是六月份的时候、
1: 嗯、
0: 在摊儿上买了一盆那个长寿花、
1: 嗯、
0: 那个时候是爆花期，然后买回来可好看了、
1: 嗯、
0: 开了一个月，哎，我觉得也差不多啊、
1: 嗯、
0: 就花期就到了嘛，就谢了嘛、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在小红书上面各种研究、
1: 嗯、
0: 各大博主告诉我长寿花有如何好养，然后呢、嗯、我就啊、嗯、就
1: 根据他这个提点，
0: 对，然后咔咔就一段乱剪，
1: 嗯，
0: 然后剪秃了。但没有关系，剪秃了有什么了，就是顶多就剪成老妆了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啊、
0: 那剪下的那些枝枝叶叶啊咱们不能够浪费啊，
1: 啊，再去嫁接吗？
0: 那又在各大博主的那个指引之下，然后我又开始咔咔乱插、
1: 嗯、
0: 然后插完之后呢我发现我应该有插
1: 活了吗？
0: 十几只来着、
1: 嗯、
0: 目前为止已经死了三四只了。那我也不知道最后那几只能不能成活
1: 啊、
0: 嗯？那反正就是我也在不断的，
1: 在你的手下生存率确实有点低呀、
0: 啊，精进当中嘛，就我跟你讲啊。那些博主啊我都听腻了、
1: 嗯、
0: 就在那些博主手里啊，那些花是随随便便都可以活的，
1: 是，
0: 嗯，但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施了什么魔法。
1: 哎呀，
0: 我自己试验的过程当中就根本就没那回事儿，我跟你讲、哎、
1: 然后求匿名他说我想体验你们同行、
0: 嗯、
1: 做个什么电台导播之类的。
0: 哦，来呀。
1: 他说平常听你们节目的时候我就真的很好奇，你们直播背后怎么切音乐啊、看留言啊、把控时间啊、
0: 哎、
1: 然后幕后这些是怎么撑起一档广播的呀、
0: 嗯、
1: 是这样啊、
0: 嗯、
1: 如果你想体验的是切音乐、看留言、把控时间做节目的话，你不应该做导播、
0: 嗯、
1: 你应该做主持人、
0: 嗯、导播看不见这一些操作，这都是主持人就是现场操作的。
1: 对、
0: 嗯、
1: 就是如果是直播带货节目的话，这个导播确实是可以，就是帮你去看一些留言啊、
0: 嗯、
1: 把控时间啊、切音乐啊、包括选品啊、
0: 嗯、
1: 等等等等、
0: 嗯、
1: 所以可能就是不同的一些职业他可能分担的一些工作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我们现在不是看那个各大的那个直播平台嘛、
1: 嗯、
0: 就卖货节目嘛、
1: 嗯、
0: 我感觉那个场控啊应该是在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1: 嗯、
0: 比方说那个整个那个公屏的那个弹幕当中有哪些词儿是可以留下来的、
1: 嗯、
0: 有哪些人是必须拉黑的
1: 清屏的。
0: 哎，对对对，还有就是导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1: 你这很了解呀，说你下班之后干嘛去了？
0: 三二一上链接。
1: 嗯。
0: 然后呢导播要能够精准的上链接的那种、
1: 哦、
0: 是不是？那主持人真的
1: 反应要快。
0: 对，主持人真的就只能够在就是
1: 去配合，
0: 就是屏幕前面你能看得到的东西
1: 是
0: 都看到了。
1: 哎，对、
0: 嗯、
1: 然后夏西西也有补充啊，他说我现在除了学文化课之外呢、
0: 嗯、
1: 我还有学中医、嗯、
0: 哦，
1: 所以和歌手这个职业真的是一点都不沾边的。
0: 哎呀，那我以为你跟歌手的职业是沾边的呢。
1: 啊，那可能就是爱好，喜欢唱歌、
0: 嗯、
1: 另外他特别喜欢单依纯嘛。
0: 对呀、啊，他还是什么是笑嘻嘻见过单依纯的。
1: 他有去看过单依纯演唱会，也有第一时间跟我们来分享。
0: 哦、
1: 嗯、
0: 原来是这样，所以把自己的名字
1: 老听友。
0: 那不能啊，就比方说我还笑嘻嘻见过蔡依林版，我都没叫过这个名字。

0: 还是真的很喜欢歌手的嘛，
1: 真爱啊。
0: 对呀，
1: 所以大家依旧可以来聊一聊，就是目前来讲的话，您最想体验哪一份职业哈，也说一说您最想体验这份职业的理由是什么呢。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好嘞。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玲。
0: 如果还在犹豫说这么热的天该带孩子去哪玩呢，
1: 看看
0: 咱们不如来到海峡
1: 会，
0: 哎，是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来看一场奇妙又快乐的音乐之旅呀、
1: 啊！是的，是的，带上你的小宝贝啊！地点呢是在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然后这回呢是上周五的时候咱们已经抽取了，
0: 是
1: 请大家看的是一场超级有趣的，叫做《放屁大象吹低音号》的特别版，德国原版的绘本启蒙交响音乐会。
0: 是的、因为它不是一场普通的音乐会，就是孩子们来到这个地方呢，他不需要正襟危坐、甚至呢他会感觉到说，哎，这场音乐会跟我平常看的或者爸爸妈妈带我去的还不太一样、
1: 哎，我们不能这么说啊，不需要正襟危坐，那小孩是不是觉得我可以四仰八叉
0: 就是很容易受到现场氛围的感染、去快乐起来。它改编自风靡全球的德国五星级音乐启蒙绘本，然后呢它是有故事穿插的，所以是故事和音乐完美融于一体的视觉交响音乐会
1: 啊、是是是啊，所以说呢，就如果说你兴趣的话，您再来关注。咱们不知道这周五还有没有，我先贷款一个。
0: 8月12号可不是这周五啊，今天8月10号了，8月12号、11号、12号周三
1: 啊，那个我们
0: 周四、周三，
1: 对对对，我们已经抽取了，那我先预支贷款一下嘛，贷款一下，本周五的嘛，是不是14号那天？是不是啊？有没有呢？我也不太知道。我先让我口头贷款一下啊。如果没有也不要找我，如果有的话你就默默的发。
0: 哎，因为其实从7月份开始到现在8月份了，几乎每周我们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的剧目哈，有分享过话剧的，分享过舞蹈剧的，分享过音乐剧的，等等等等啊。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因为这场演出呢是8月12号，那8月13号、14号会有什么样的演出呢？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1: 对，
0: 另外呢，如果大家想去现场带着小朋友来感受的话，可以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啊、猫眼啊这些官方渠道来买票，或者来了解相关的信息啊。
1: 是的呢，
0: 今天不是跟各位来聊嘛，聊职业这个话题，想问问各位，如果可以去体验的话，您想体验什么职业？另外可以说一说理由，为什么想体验这个职业呢？
1: 我发现就是在大家互相激发之下，咱们想体验的第二职业还蛮多。
0: 那可不，小凯有说哈，他说我想体验的是，蛋糕糕点的裱花师。他说我手很笨，然后看别人把这个奶油做成各种各样好看形状的时候，我很羡慕。好奇，说这一点一点是怎么做成的呢？
1: 但凡跟那个美食有关的，我都不想体验，我都只想让别人做给我吃。
0: 哎呀，
1: 你还别说，每个人真的就是，兴趣点还真不太一样。如果你让我去摆弄一些花花草草，我真的
0: 愿意
1: 就是花一点心思啊，投入一点
0: 时间精力啊，
1: 对对对，我去就是能够把它养得更好，我是愿意的。但如果说你要说美食啊之类的，首先我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其次就算是我今天做成功了，我跟你讲下次也未必会成功我自己有几斤几两我太清楚了。
0: 哎呀，然后丽丽有说哈，她说我想体验宠物寄养师，因为家里头我爸妈不让养宠物，所以希望说可以短期照顾别人家的猫猫狗狗，陪他们一起玩一玩，过一过临时的铲屎官的瘾。
1: 哎，那你能不能这样子啊，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技能的话，你可以去应聘一下呀，去应聘那个店里面那个叫啥呀，那个
0: 或者不是就是那个撸猫撸狗的饲养员嘛。
1: 对。
0: 但或者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不是有个职业很火，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比如说你要去其他地方旅行也好，回老家也好，然后那个宠物上门要去喂嘛，或者说你要去遛啊什么的，你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职业。
1: 我跟你讲，老赚钱了我都知道他单价。
0: 咱先聊的是体验。
1: 不，你不是说去干这一行吗？我跟你讲，我都知道他单价是多少，就是不是过年过节。
0: 你为啥会知道呢？
1: 因为有这个需求啊。就我们家妹妹她养嘛，然后当时就是全家人一块出去旅行了嘛。她当时就为这个而愁，结果就请了那个。
0: 是猫咪还是狗狗？
1: 猫咪。家里两只。
0: 苗星人。
1: 对对对，我所知道的是，在非过年节的时候的单价是六，就上门给你。就六就喂养一下，好像是一只60块钱。那如果说是两只的话，
0: 是一次吗？就一天60，还是说这个期间60？
1: 没有，一次单次。然后如果说你需要
0: 这么贵呀，
1: 有两只 的话，他可能不会按照双倍就一百、
0: 啊，比如说100块钱。
1: 哎，对对对，他会打点折扣的那种。
0: 啊，这么赚钱吗？
1: 老赚钱，比我们做直播赚钱。
0: 哎呀，那我换个职业，我也想体验体验。

0: 果你猫猫狗狗你不嫌弃的话、嗯、你完全可以另外有一个第二职业、
1: 哎、然后诺诺有说哈、嗯、他说我想体验的就是游乐园的那个巡演的演员、哦、他说每次去这种乐园里头看到那个花车巡游的时候感觉好热闹呀、哦、尤其是去迪士尼的时候就穿着漂亮的裙子给游客带去快乐、嗯、我觉得每天我都喜欢泡在这种热闹快乐的氛围里头
0: 那可能你得学点技能啊那些肯定是要有技能的
1: 唱唱歌跳跳舞
0: 不止比方说你还要骑那个特高的那种单车、哦、那特别高的那个、哦、就有你屋顶那么
1: 高、哦、你想的是这种单人单开的我想的是在下边、哦、走路的那一波
0: 哦哦哦、我懂就是那个有点拉拉队的那种、那种哦那我一想我就想到那种特别有技能的那种比方说在那个什么长隆那个动物园里面那种、
1: 然后那个婉婉啊他有说、他说我想体验一下汉服店的造型师、他说我平常的穿搭就很爱古风、然后我就很好奇说给个人盘头发呀、搭配首饰啊、就是把普通人打扮成那种古风美女、沉浸式的感受国风的乐趣我就想体验一下
0: 婉婉我可以跟你合作就我特别想别人帮我打扮一下
1: 啊，就是你当模特呗、
0: 哎、对对对对对如果你做成了你可以通知我我可以给你当模特、
1: 哎、是是是因为今天我们是有聊到说义乌父子俩说三伏天送外卖的这个故事嘛就是孩子一句说、嗯、哎我大不了送外卖爸爸就真的带他去体验了说送外卖这件事儿啊、因为确实在我们身边你会觉得说有的孩子觉得各行各业工作都很轻松啊只有学习好苦啊、但是亲身试过才知道生活不容易、就有的时候咱们在陪着孩子教育陪着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作为家长有的时候真的会着急、你会急忙的给他灌输一些大道理、就像我刚刚说了、你不吃学习的苦你就要吃什么生活的苦、其实站在孩子的角度他有可能没办法去体验、所以呢你看刚刚我们提到的说三十天的外卖路嘛磨平了孩子的这种浮躁、也软化了父亲很严厉的这种态度甚至他从自身开始找原因了、我是不是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存在问题、所以这落脚点是让我们看到说教育的本质它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平等的、而是彼此看见而是希望可以共同成长
0: 对你看一份职业的体验是不是不只让孩子是读懂了谋生不易、更让他们父子放下了隔阂、看见了彼此藏在日常里面的那种温柔和坚韧
1: 哇、
0: 真正的成长可能真的是必须得是亲身经历双向理解的
1: 是的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陪伴各位到这儿吧我是陆欣
0: 我是郭琳
1: 那咱们就约好了明儿见啊、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一湾碧水纵贯城西，北接西湖，南汇闽江。这条绵延近5公里的内河便是白马河，潮起潮落间，流水串联起湖与江海，古桥一岸融音覆水，藏着福州城西从古护城河到市井水巷的悠长往事。早在5代，闽王拓建罗城，白马河便是城池西侧重要屏障，潮水可沿河深入城内，成为连通西湖与闽江的水上通道。旧时益州白马桥一带是远近闻名的木材集散地，木牌顺江汇集于此，舟楫随潮往来，山海货物经由水道流转，河畔商铺连绵，一派市井繁盛景象。河名伴着白马三郎的故事代代相传，百姓感念先贤，古桥与流水留存下闽都人质朴的精神念想。河道之上数十座石桥静静横跨水面，白马桥作为市级文保单位，见证数百年水运兴衰。河水连通东西河、安泰河水系，织就老城内河网络。曾经两岸居民临水起居，积水万一，临河闲谈，流水融入日常烟火，滋养一代又一代城西人家。汲水换衣，历经岁月淤塞，白马河经过多轮系统治理，生态补水有序推进。如今白马河公园沿着河道铺展，浓溶垂岸，步道绵延，西湖至白马河游船航线贯通，水闸连通湖河，浮船缓缓穿行桥洞。晨昏时分，市民沿河散步休憩，晚风拂过水面，抚平城市喧嚣，古航运要道化作滨水休闲长廊，老桥新绿游船相映成趣。昔日水运繁华沉淀为当下安稳闲适的城市光景。闽式生活第75弹，一水连湖海，千年润城西。白马河承载着古城防御史，内河航运记忆，沉淀老城烟火温情，粼粼碧波生生不息，静静滋养着融成城西的岁月安然。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水是生命之源，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水。在人口密集的城市，水的消耗量巨大，现代城市有供水系统提供的自来水，因此人们不再为吃水发愁。那么我国古代的城市居民如何获得生活用水？他们也有自来水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分水源和输水线路两部分来说。先说一说水源，古代城市多建在河流附近，目的就是要满足城市用水。秦都咸阳横跨渭水，西汉都城长安素有八水绕长安之说。宋都汴京栖息在汴河之上，不过啊，河水的流量有季节性变化，加上城市的人口不断增加，有时候会出现供水不足的情况。为此，古人还会修建蓄水工程来弥补天然河流供水不足的问题。比如在长安附近修建的昆明池，最初是汉朝为征服南方昆明国而用来训练水军的，后来成为皇家园林，但最重要的作用啊，还是蓄水。唐朝长安的曲江池也兼顾了皇家园林和蓄水工程两个作用。有了水源，还要有输水线路，将水输送到城内生活区。最常见的输水线路是水渠，有主渠和支渠之分。主渠穿城而过，与水源地相通，支渠与主渠相连，将水供应到每一片生活区。唐朝的长安城有五条输水主渠，分别是龙首渠、清明渠、永安渠、曹渠及黄渠。根据《唐两京城方考》记载，水渠宽约2.5米，深约3米。考古工作者曾在长安市区发现了一段唐代水渠，其宽。

3.4米，深6米。那个时候没有挖掘机，修建这样的水渠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唐朝的水渠多为明渠，裸露于地表，蜿蜒绕城，有美化城市的作用。但是明渠里的水啊，裸露在外很容易污染，因此古人还会修建暗渠，比如在大明宫龙首渠遗址，渠壁皆为石材，渠上盖有石板，密封性极佳。这种暗渠造价较高，多修建于皇家宫苑。而在与汉朝同时期的古罗马时代，人们早就意识到了水质问题，所以罗马城的水渠皆为石材建制，要么是高渠，要么是暗渠，保证了水质，并且这种水质是全民普惠性的，并非皇家专享，长度总共有200千米。由此可见，在供水卫生这一点上，古代中国不如同时代的西方。那么古代除了输水线，还有什么取水渠道呢？明天我们接着聊。

0: 我靠垃圾桶内库婆送高地雷嘛，很的实在是要美。我妈是个女家，你真爱叫真爱真心，应该晒多米拉里米拉里。
1: 哎呀嘞，讲你讲我古里垃圾转运站嘛，你怎么一改先三分去行啊？莫行啊，我大呢一路沟通啊，我古了好戆啊，莫行莫行。
0: 以前是多戆精，现在古里多戆精，不过啊，多戆你是地雷。内好的胡椒菜垃圾桶内扩破送搞地雷，你看你嘛，垃圾桶内是一团团都不美女，你谁能为谁来装狗蛋壳的多运垃圾桶的咧？
1: 哎呀，会谢哪路是这？因为呀，就稍微信我最咩老咩老呀。
0: 起来啦吧，既然我必须跟你好好剥了剥壳，再讲呢。我先能为你看你无所谓批的摇里进我一家，就可以多互动游戏一枚。
1: 游戏，游戏摇枚。我跟你讲，我最看的游戏，我最古老区的。
0: 进来，进来，进来，你考了几位白嘛？
2: 记得微信啊，你做三人鬼仔晕，多跌了考灰心乌疼啦，多考谁好哦。三人鬼在云是属于其他垃圾，多个搞乌眼奶的垃圾桶。
1: 嗯，七锤在本来也是在吗？我最古奶爱买只。
0: 唉，古院古里也多。不过兄弟家，你来怪呀？伊呀，那个人老话老话，说偷了都里还以为。伊叫你好好跟伊家学的学嘛。这是真稳呀，想你一家，伊呀你爱哟。
2: 其实啊，你可以老化大意，多更会的做龙凤类。对狗属于其他垃圾，伊多几里年，甚至上百年就变化更改。你错了两眼，是多你家老化，会就来属于多余垃圾了。温江考个胡椒量加更太，你的生意也就更轩啦。
1: 嗯，所以你讲嘛，那阿对做写个亏大意。太尊大是他老位的，哎呀，你莫讲啊，丹丹啊，这些小姐姐功力不好，脾气不好，声音不好听啊！将来你讲解要，我现在摆了，从我不来，莫用我专业风格，现在，别讲都莫爱地啊，可能都鬼娃娃呢，假笑死！哎呀，最地雷我都好死噶，
0: 会等人啊！一叫我都没清楚了，像你家没了那位女，都你真的在垃圾桶内进我呀！以后你没了那位，都你好洗手位，在垃圾桶内哦好哦，顺便送多送多女的老花，再送多送多那个胡椒嫩的宽薄精神，最美比你看的手机歌吗？
1: 哎呀，没路做家规吧！哎呀，给别你看。一模呀，会，我小小嘅人会好事，一齐嘛？
2: 可以呀。

0: 黄衣女小小哩，
1: 你看我都先呢，这段红姐多你一年是垃圾，过我鞋这这一级里宽不新呢。小人家对老多大根区水墨啊，你垃圾红女的阔坡送稿积累找进我呢。有时啊，顾搞从哪里垃圾红女的做来公文找进我呢？一下，阿龙喂，那个再要偷女哈？
0: 好啊好啊，欢迎你个那小小哩。来更傻的朋友这里哟、
1: 哦！阿来阿来，阿龙我表演我表演啊，都你胡椒了，我也落第一个呢。你那阿姨胡椒拉给红奴的阔婆寄来，红奴的公文卡里，我哥一个人盖里过了，一个人都说咩搞，拉给红奴的爱做鸡蛮公友，故意啊，也落你见来见来的。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3: 因为不同的经历，他们的人生开始了相同的遭遇。
4: 因为不同的认识，他们的道路经历着相同的荆棘。
3: 其实那些源自不了解的无心接触，那些因为不清楚的无意伤害，完全可以远离。
4: 用正确的方式爱护自己，用正确的方式对待他人。
5: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是小佳。在福州鼓楼区古东路闹市，有一座鲜为人知的千年古刹开元寺。开元寺始建于南朝梁太清三年，最开始叫灵山寺，唐朝初年改名龙兴寺，唐玄宗开元26年以开元年号定为寺名，流传至今。一座古寺，见证开元盛世。唐朝中叶，日本高僧空海、元贞曾先后渡海前来我国取经，到福州时就在开元寺驻足，然后辗转北上，跋涉山川，先后经过蒲城和仙霞岭，远赴唐代都城长安求法取经。归国后弘扬教义，创立佛宗，广招信徒，建立门派，让佛教成为日本国教。历史上开元寺曾四度遭火灾，抗日战争时期又遭日机轰炸，原有建筑物被焚殆尽，仅存铁佛殿、灵山堂和佛画社等数座屋宇。开元寺还见证了人杰和先驱的精神风貌，其中镇寺三宝十分珍贵。第一个宝贝就是一尊硕大无比的生铁铸成的弥勒佛，高达6米，胸围逾4米，由底座至佛像全身浑成一体，全由生铁浇筑而成，重达20余吨，堪称东南亚各国金属佛像之冠。第二个宝贝是开元寺现存的一块寺名牌匾，开元寺三个字笔迹工整，落款为唐朝大书法家欧阳询所书，欧书笔迹流传至今已是凤毛麟角，它足以证明该寺确实是建自唐代无疑。第三件宝贝更是稀世奇珍，宋政和二年，该寺住持本明禅师经苦行募资，在寺内建设了一座经局，开始以木板镌刻大藏经6263卷，历时52年完成此一巨作。虽经800多年来的历史沧桑，尚留下部分刻字木板没被毁灭，今天在开元寺仍可一睹其风采。值得一提的是，福州开元寺的内山门是牌坊式的，内山门民间背面方额书写了莫向外求四个大字，很有深意，可以理解为一切事情要立足于自身的努力，而不是外在的力量，这或许就是古人给后来人留下的最真挚的教诲吧。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
2: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2: 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

0: 上车喽！
1: 上车喽！
0: 上车喽！
2: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3: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4: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5: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6: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7: 到，还有我爱王宝贝爱过谁的手机
8: 大宝到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月阿姨讲科普。亲爱的小伙伴，你听说过人工降雨吗？我小时候呀，特别不喜欢下雨天，总觉得好麻烦，要撑伞，又很容易呢把脚打湿。可是最近呐，由于这些年有的时候雨水特别的少，当我看到干裂的土地，当我看到树木都灰头土脸的时候，当我闻到空气中的浑浊的味道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渴望雨水。我对雨水的态度呢，也就从此转变了。我知道雨水的重要功能，滋润土地，清洁空气，清洗污浊的一些树木啊，或者是房屋。所以我觉得雨水太重要了，因此我就再也不嫌下雨带伞很麻烦了。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人工降雨吧。20世纪40年代，人们发现飞机飞到足够高度的时候呀，飞机上的机翼会结一层冰，大大影响飞行的质量，而且呢，很容易造成飞机失事。当时呢，由于战争，飞机已经大量的被用到了战场上，这个问题呢，也受到了重视。为此呢，当时负责飞机制造的通用公司特意聘请了著名的科学家欧文·兰米尔博士来解决这个问题。年轻的谢弗尔作为助手，随同他的老师兰米尔一起来到了新罕布什尔山区做实验。夏季的一天，骄阳似火，谢

0: 福尔冒着酷暑在制冷器中做实验，期望模拟出云中的冷湿气体。他向制冷器内投入一些干冰，干冰是什么呢？就是二氧化碳的固体状态，很像冬天压实的雪块，以便使温度迅速地降下来。在投入干冰的同时，他正好向制冷器内吹了一口气。哎，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制冷器内在他喝出的气体里有一些细小的碎片闪烁发亮。过了一会儿，只见冰的晶体变成小小的雪花飘荡起来。就这样，人造雪在偶然中诞生了，这呀，离人造雨还有一步之遥呢。1946年11月的一天，天气特别冷，谢弗尔和兰米尔决定开始试验他们的人工降雨法。谢弗尔驾着一架农用飞机，载着他们的希望飞上了天空，在云层的上方撒下大量的干冰。兰米尔密切地注视天空，忽然看见无数的雪花飘飘然从天而降，雪花落到人的脸上，变成了一个个小水滴。哇，我们成功了，成功了！兰米尔仰起头，对着天空中的飞机大声地喊。谢弗尔用干冰实现了人工降雨。从那以后呀，人们走进了一个耕耘播雨的新时代。后来呢，美国人伯纳德·冯纳格特又进一步研究出了用高纯碘化银人工降雨的方法，这呀就让人工降雨变得更加简单了，价钱呢也不那么贵了。1839年，美国的埃斯皮提出第一个有科学根据的人工降雨建议。1933年，瑞典气象学家贝吉隆提出冰晶效应冷云降水的理论，这个理论后来也成为冷云人工降水的一个理论基础。人工降雨根据雨是水蒸气受冷凝结的原理，用飞机、火箭等等向云里喷洒制冷剂，让天空的水蒸气迅速凝结成水滴，从而呢使云层中的小水滴增多变大，这就形成了雨。由于雨来自云，所以呢有云才可能下雨。因此呀，人工降雨也不是想下雨就下雨，必须借助一定的气候条件，比如有大范围的比较厚的云层，同时呢水汽还需要比较充足呢。你记住了吗？哇，真是无奇不有，对不对？世界如此奇妙，等你去探索，也许你也可以带来更多的发明创造呢。从小爱科学的人，我想一定有着一颗特别聪明的大脑，特别勤于探索的精神，你说呢？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月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月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来自陈子瑶同学的《生活因科技而美好》，有请朗读者姚纪元。
2: 生活因科技而美好。清晨的阳光刚漫过窗台，智能音箱便轻轻哼起我最爱的旋律，窗帘也跟着缓缓拉开。科技就像拥有魔力的精灵，不动声色地为生活编织着温柔的惊喜，让平凡的日子闪烁出不一样的光亮。记得一个暴雨倾盆的午后，豆大的雨珠噼里啪啦地砸在窗上，我裹着被子缩在床上，额头滚烫，浑身软得提不起一丝力气。爸爸出差在外，家里只有我一个人，连下楼买药都成了难题。正着急时，我的目光落在了床头柜的智能药盒上，它像一位安静的小助手， 只要说出药名，就能啪地弹出对应的药片。我哑着嗓子说，布洛芬。小小的药盒果然应声弹出一把药片，吞下一片后，身上的燥热终于退了几分，可我还是没力气出门看医生。这时手机里的视频通话功能成了我的救命稻草，我点开屏幕，接通了当医生的叔叔的视频。屏幕那头，叔叔看见我蔫蔫的样子，连忙轻声问我有没有咳嗽头疼，还让我把镜头对准喉咙，张大嘴巴让他看扁桃体的情况。他耐心的交代注意事项，叮嘱我多喝温开水，告诉我该吃些什么药。在他的远程指导下，我慢慢熬过了最难受的那几个小时。还有一次家庭聚会，不少亲人远在省外，无法围坐一桌，我们便打开家庭群聊，把各自在家做的糖醋排骨、红烧鱼、清炒时蔬一一拍照发上来，屏幕里拼出一桌满汉全席，仿佛还冒着锅气，隔空碰杯的笑脸挨挨挤挤。我们一边刷着不断跳出的照片和信息，一边开着语音聊最近的趣事，连里边传来的笑声都仿佛浸着油盐香气，就像真的挤在同一间屋里，碗筷叮当，暖意融融。科技就像一缕阳光，把便捷、舒适与温暖轻轻照进生活的每个角落。我们的日子也因为这些小小的科技微光变得更加明亮美好。
0: 好的，以上就是陈子瑶同学的习作《生活因科技而美好》，感谢小作者子瑶，也感谢朗读者姚继元。接下来有请红英老师点评。
3: 子瑶同学写的这篇文章呀，立意鲜明，选材鲜活，用生活小事诠释了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核心。首先，结构清晰，选材典型，文章以清晨科技场景引入，接下来写生病时智能药盒和远程问诊，最后家庭云聚餐，三个生活片段层层递进，从个人应急到家庭团聚，全面展现了科技带来的便利与温暖，紧扣主题。第二，细节生动，画面感强，文中多处运用感官描写与场景刻画，清晨智能音箱轻轻哼起旋律，窗帘缓缓拉开，营造出温柔的科技氛围，生病时豆大的雨滴噼里啪啦，智能药盒啪地弹出药片，视频问诊时医生轻声问候，让困境与科技解围的对比更具冲击力。接下来呀，云聚餐，屏幕里的满汉全席，隔空碰杯的笑脸，把虚拟团聚写得热气腾腾，充满生活气息。同时呀，语言十分优美，首尾呼应，开头用科技像拥有魔力的精灵点题，结尾则用科技就像一缕阳光呼应，比喻贴切，让文章结构完整，余味悠长。同时呀，洪老师提一个小建议，过渡可以更顺滑一些，从生病应急到家庭云聚餐的段落可以加一句过渡句，如科技不仅能在困境中托举我们，还能把远方的亲人拉到身边，让场景切换更自然。同时呀，结尾可以更凝练一点，最后一段可以稍作精炼，让情感输入更有力，比如将我们的

0: 日子也因为这些小小的科技微光变得更加明亮美好，放在句末强化主题。总之，这是一篇很优秀的习作，子瑶同学加油哦。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 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2: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3: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4: 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3: 播讲小月阿姨。
4: 第34集。第二天一早，妈妈来叫神话起床，刚叫一声，他就腾地从床上一跃而起，刷牙洗脸，上厕所，吃饭，更衣，背书包。神话一改往日拖拖拉拉的毛病，迫不及待就要出门去。神话，现在还不到7点钟，早着呢，妈妈的饭还差两口就好了，你等等妈妈。今天的神话行动像阵风。妈，你慢慢吃，我自己会上学了，你不用送我了。电梯门把神话的声音关上了。等妈妈拎上包赶到电梯间时，神话已经下楼了。妈妈不放心，紧赶慢赶，总算在小区门口看到了神话的身影。神话蹦蹦跳跳地跑向学校，妈妈在后面吃力地追赶，气喘吁吁地自言自语：得了，就当锻炼身体，晚上可以不用去练瑜伽了。最近呐，神话妈有些中年发福，她平时不爱运动，体能下降，在闺蜜的逼迫之下勉强报了瑜伽课，但并不喜欢去。神话妈妈好。这脆生生的声音来自花一朵，她很喜欢神话妈妈，可每次见面总是不知道要对阿姨说些什么。神话妈妈拍拍花一朵的肩膀，小姑娘又长高了，你长得比春天的小树苗还快呢。谢谢阿姨，阿姨再见。花一朵甜甜的笑着对神话妈妈挥了挥手说再见。花一朵追上前面的神话，在她身后突然大吼了一声：嘿！神话吓得打了个哆嗦。月亮老师走在神话前面，他的双手自然地垂在身体两侧，右手握着一本诗集《童诗300首》，左手捏着一支粉绿色的水笔。刚才呀，神话正全神贯注地盯着月亮老师的手看呢。月亮老师一边从容地向前走着，一边和身边的老师同学打着招呼：你好，你好。跟踪着月亮老师的神话恨不得猫下腰来摊开月亮老师的手看个究竟，看看他的手上有没有充电孔。可他当然不敢，他只能先看右手再看左手。月亮老师的手背上根本没有什么插孔或电线，白白嫩嫩的，和人类的手一模一样。难道月亮老师手上的充电口和充电线会隐形？或者那充电口是在手心里，只要握紧拳头，隐藏效果特别好，完全看不出来。花一朵的一声嘿，把神话从遐想中拉了出来。神话猛地回头，这才觉得脖子有些僵硬了。他假装伸伸懒腰，把两只手举过头顶，趁花一朵没注意，突然把手抽了回来，做出推倒花一朵的架势，龇牙咧嘴地对花一朵的突然袭击进行报复。花一朵对神话的这套把戏早就了然于胸啦，一点都没被吓到。他很淡定地低语道：神话，你悄悄地跟在月亮老师身后干什么？也想吓唬吓唬老师吗？你什么时候吃了豹子胆啦？嘘，神话做出了个嘘的手势，悄悄地说：不是啦，我在看老师手里拿着的是什么书。

微信呢？这本书昨天老师在上课时朗读过，你蒙不了我。你不想说就算了，不是好朋友，你先走吧，我不要和你并排走。话虽然是这么说了，可花一朵并没有马上离开的意思。这一招呀，对神话一向很管用。神话很在乎和花一朵的友情，从幼儿园到小学，花一朵常常帮助他。在神话心里，花一朵像个贴心的小姐姐。好好好，我告诉你还不行吗？不过你得发誓绝对不告诉别人。花一朵用力地点头说，我什么时候食言过？于是神话凑到花一朵的耳朵旁边说，这事儿关系重大，将影响到月亮老师还能不能继续担任我们的语文老师。花一朵白了神话一眼，他可不信。你说什么呢？神叨叨的，故弄玄虚，我不听你瞎扯了。神话听了很是懊恼，他气鼓鼓地说，我不说你生气，我说了你却不信，不理你了，你爱生气就生气吧，这事儿我还是先保密，免得露馅了，最后把月亮老师给害了。花一朵把刚刚揭开一个小角的秘密坛子又严严实实地封上了。林音乐欢快地叫住了他们，神话花一朵早上好。现在林音乐已经完全适应了莫离城的生活，虽然他偶尔会想念大山县，想念家乡春天时满山的杜鹃花，夏天时田里的泥鳅，秋天时树林里的板栗，冬天时又红又甜的柿子，可那些都已经越来越模糊遥远了，仿佛是定格在人心底的似乎迷人的画卷。林音乐从口袋里掏出几粒花生说，大山县的味道，我奶奶种的，你们想尝尝吗？好啊！神话接过花生，剥了壳，塞进嘴里，可刚一咀嚼就皱起了眉头，说它坏了吧？不像，却感觉不对劲儿。这味道怎么这么怪？林音乐掩嘴而笑，你一定没吃过新鲜的花生。我妈买的能不新鲜吗？我是说，你吃的都是熟花生，炒熟的、煮熟的，那些都是加工过的。我这个呀，是纯正的新鲜花生，从地里挖出来、洗干净了的生的花生。生花生能吃吗？神话头一回吃，有些接受不了。当然可以啦。花一朵也剥开了花生吃了起来，生花生特别清甜，你仔细品品呀。神话又嚼了嚼，嗯，还真好吃。音乐，你还有吗？再多给我一个。生花生的味道和熟花生的不一样，但都很好吃。神话一下子就喜欢上了生花生，他们一路聊着来到了教室。月亮老师正在黑板上抄写一首诗呢。一只虫有一只虫的样子，就好像一朵花有一朵花的样子，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样子，样子都不一样，但是都有一种很可爱的样子。这首诗呀，一下子吸引住了神话，他不由得朗读起来。读着读着，就把要看老师手的事情给忘在脑后了。他凑到月亮老师手边，只想看看书里的那些字。咦，书里第四十页林亮爷爷的小诗《树》，句子和老师写的乍看起来是一样的，但实际却不同。月亮老师做了一些小变动，他把一棵树换成了一只虫，把一个人换成了一朵花。诗句虽然变化了，但意思是一样的，都是样子不一样，但都很可爱。神话喜欢这首小诗，他问月亮老师，这本书可以借给我吗？没问题，拿去看吧。月亮老师郑重地把书交到神话手里。醉翁之意不在酒，神话还是想看清楚月亮老师的手，揭开月亮老师不是人的秘密。他本想故技重施，上回月

老师递给他水壶，他却故意没接水壶，拉住了老师的手。但再一想，这样很不自然，月亮老师那么聪慧，会起疑心的。神话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只见他一只脚悬空，然后哎呦一声，顺势把手扶在月亮老师的手臂上，嘴里发出啊这样的声音。他咬紧牙关，皱出一张苦瓜脸，啊，好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月亮老师看了看神话，没把手臂抽回来，淡淡地说了一句，我扶你。神话心中暗叫，不好，他可能已经看出破绽了，怎么办怎么办？可既然已经拉开了大幕，还是继续演下去吧。一番思量之后，神话装出十分痛苦的表情，呻吟着，我的腿抽筋了。神话如果愿意，以后绝对可以考上中央戏剧学院。上次他和雕刻演的那出肚子疼大戏，差点就要完美收官了，哪曾想雕刻那个猪队友临时掉链子，把作业账本掉在地上，被雷老师看出了破绽。幸好雷老师宽宏大量，不仅没有向单老师告密，还把作业账本交给他们，并推荐他们参加学校的月亮河绘本剧团。经过月亮河绘本剧团的几次训练之后，神话演戏的功力是蹭蹭蹭往上涨呀，今天瞅准机会又练习了一把。身体无法动弹，心里翻江倒海，内外反差巨大，形成鲜明的真实的对比。世界呀，永远不只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那样。去年妈妈买了两个风信子花球，灰不溜秋的丑花球。神话当时还嘲笑妈妈呢，我就不信这两个快发霉的球能创造出什么奇迹来。时间一天天的过去，钟表的指针是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似乎一成不变。但是对于有生命的东西而言，它们从来不会让时间白白流逝。风信子花球先是慢慢地冒出一根根洁白的根须，发出嫩绿的叶芽，然后中央慢慢地长出花枝，花枝和根须势不可挡地蓬勃生长。渐渐地，水里密布长长的根须，而花枝绽放出无比繁盛灿烂的花来。在周记中，神话提出了好多疑问。圆球里装了白色的根、绿色的叶、褐色的枝、梅色的花，为什么没有互相染色？那些须呀、叶呀、枝呀、花呀，为什么没有在小小球体内被压迫变形？花开时香气浓郁，花开之前它是如何把香气藏得严严实实？色彩分明，形态各异，芳香沁人，花儿简直是世界上最厉害的魔术师。哇哦，你觉得神话的这个想象和发现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棒呢？还想为你继续往下读呢，可是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只能等到35集再见了。如果你喜欢上了小鱼阿姨为你讲的陪你长大，那么小鱼阿姨要郑重地请你到天猫或者是当当去搜索这一套书，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无惧困难，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好好说话，希望你能够把他们带回家，这样就好像是你牵着小鱼阿姨的手了，我们真成了好朋友。另外呀，如果你想了解小鱼阿姨小时候的故事，可以读一读根据小鱼阿姨自己的童年故事进行艺术加工创作的《花开三部曲》。第一本《茉莉花开》，第二本《和木棉花说话的孩子》，第三本《又见构树花》，等你来读我写的书。谢谢你哦，祝你有个好梦，阅读快乐，晚安宝贝。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回书说到了，大内总管冯保心里边一直恨着高拱。高拱自打回到河南新郑老家，他就派当地的官员时时刻刻监视高拱的一举一动。那么东厂一个小校被两个卖艺的给杀了，他就想把这件事嫁祸在高拱身上。可是现在没有证据，他就想了一条毒计，找一个河南人让他进紫禁城，然后在紫禁城里把他抓住，审出他的口供，把高拱牵进来，让皇上下旨灭高拱全族。这条计够狠的了。那么这一天还真就把这个刺客抓到了，然后就押进了东厂。今儿个冯保就把这件事儿跟李太后汇报了。他说东厂的小校被高拱派来的人给杀了，高拱又派来一个人到紫禁城来谋害皇上。这回李贵妃可相信了，真是高拱派来的？
3: 是，
2: 他已经全招了。你想能不招吗？东厂那几道刑法不用说都尝一遍呢，就这几道菜，吃一道菜你就得全招，不招那就得活受罪，让你死不了活不成。这一上刑啊，这个河南人呐，你让他怎么说他怎么说呀。那么今天冯保把这段事儿跟皇上和太后汇报了一遍，如果这个李太后这心眼儿要一偏偏，高拱就得被祸灭十族。他多了个心眼儿，要说紫禁城随便进来一个人，那肯定是不怀好意。但是这个人跟高拱究竟能不能牵上线儿，还得问问张先生啊。张先生他有一定的主见，可不能听冯保一面之词。
4: 冯公公，这件事儿是一件大事儿，咱们国朝200多年头一次出这么大的事儿啊。
2: 是啊，太后。
4: 那么既然出现了，人已经压在了东厂，先把他压着，一会儿咱们把张先生请过来议论议论这件事儿。冯保心里明白，张先生请过来也得和我站在一条线上，因为没有我支持他，他当不上这当今的宰相。好吧，那么马上去请张先生。
2: 这道旨传下去不大功夫，首辅张居正来到了乾清宫。张居正来到乾清宫，非常习惯地整理一下官袍，立即跪下行君臣之礼。臣张居正叩见万岁，叩见太后。先生起来吧。小皇上把首辅张居正让了起来，然后

0: 找人给张居正搬来一把椅子，让张先生坐那儿了。这功夫，太后不软不硬地问了一句：“请问张先生，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呢？”张居正听完这句话，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最近这段时间，新任首辅张居正一直没求见皇上，也可能这位李太后心里边真想他了。臣这些时候亦是为京察的事做准备，跟各个衙门商量一下考核官员的办法，然后再听一听部院大臣的建议，再一个想为皇上物色一个奖臣。哦，你在为皇上物色奖臣？当他问完这句话，首辅张居正抬眼望了望这位太后，哎呦，只见这位太后今天特意换了一件精致考究的九凤祥舞的粉红棉丝服，头上戴着凤冠，那真是珠光闪耀，脸上还薄薄的施了一层脂粉，显得是光彩照人。虽然这位首辅已经感到太后的一双丹凤眼正在注视着他，但是他可不敢正视人家太后，只好把眼睛耷了下来，轻轻地回答着太后的提问：“先生，这段时间你给皇上物色奖臣可费心了，今天没有外人，你们两个都是先皇的顾命大臣，君儿虽贵为天子，但年龄毕竟才十来岁，所以紫禁城内的事情，冯公公你要想得多周到一些，把皇上的家管好，国家和天下的大事就有劳张先生多费点心了。张先生，今天把你请过来有一件大事让你拿个主意。太后，什么大事啊？
1: 冯公公，你跟张先生说一说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吧。
0: 张先生是这么回事儿。那个高胡子虽然走了，但是他心不死啊。前几天派了一老一少两个武林高手来到了北京，把东厂的一个小校给杀了。这件事儿您知道了，您还派王传亲自带领人马正在京城里边搜，同时把北京的各个城门也都卡住了，现在的北京城是里不出外不进。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紫禁城内出了一件大事啊，有人要谋害皇上。
1: 什么？
0: 张居正一听愣了。今天他来，他本想跟太后和皇上再加上冯宝要发表发表自己的观点，他觉得今天是个好机会。可是太后一提出来有一件大事让他拿主意，他就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冯公公，难道真有这种情况？
1: 哎呀，张先生，人犯已经抓到了，现在就押在东厂的大牢里边，而且是老夫我亲自审的。这个人全招了，他是河南新郑人，高拱派他来暗害贵妃娘娘和我还有小皇上。
0: 一听到这儿，张居正心里边就画了个问号啊。高拱的为人他知道，高拱这个人脾气暴躁，刚愎自用，出马一条枪，说话谁也拦不住，容易得罪人。同时在内宫里，冯宝跟他是死对头。可是高拱这个人回到家里边派刺客到紫禁城来谋害皇上这件事儿，张居正是实在不相信。可是人家冯宝说的是板上钉钉，你又没法反驳。他这脑袋里边就画起了魂儿了，怎么回答这件事啊？

如果他的嘴一歪歪，高拱全家的老小性命一个也活不了。要说这功夫，张居正可难喽。但是有一条他清楚，李太后原来他持怀疑态度，现在冯宝把这证据拿出来了，李太后相信了，就看他张居正什么态度。做什么事都得讲个良心呐。高拱同我同朝为官，一个朝子吃屎，吃的是皇家的俸禄，我们两个兢兢业业在内阁国子监包括裕王府合作了将近20来年。高拱的为人我太了解了，高拱可以说是一位能臣，但是这人无全人，没有缺点的。高拱看不上冯宝，难道我就看上冯宝了吗？我是没办法，因为共同的利益把我和冯宝拴在一起。如果要是单独交朋友，我交高拱不交冯宝，可是冯宝这个位置谁也代替不了，陪小皇上长大的，在寺里间待了40多个年头，上上下下所有的这些皇亲国戚的关系，冯宝是了如指掌。在紫禁城内，冯宝就是一部活历史啊。高拱我不能害他，但是冯宝我也得罪不起呀。这回就看这个首辅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太后万岁，冯公公说的这件事儿臣基本上相信，但臣有一个事儿还不明白。他头一句话说出来，冯宝心里边非常高兴，看看这位当朝的大宰相认可了，承认这是事实了。但是当他听完第二句话，哎，这个湖北佬什么意思啊？什么事还不明白？张先生，您的意思是？冯公公您别介怪，我觉得要是抓到刺客押到东厂不合适吧。这件事儿好说不好听，天下的这些黎民百姓和朝中这些文武百官也不会服气，应该把他移交到刑部的大牢，让刑部来主审这件事儿。冯宝啊，他做梦没想到这个湖北佬能杀一个回马枪，这招可厉害呀。东厂你审的案子，天下的百官和百姓不会服气，因为你不是正经八百的衙门，要想让天下的百姓和文武百官服气，必须由政府的衙门审出的结果再公布于天下，这样天下才能服气呀。冯宝一看你个湖北佬，将我一军啊。但是李贵妃听明白了，他知道东厂审的案子大伙不一定服，你看有一些大臣谋反，或者是有一些贪官，东厂可以审，像这样的情况必须交由刑部三法司来审，那样才能让大家服气呀。冯公公，张先生说的也对，那么就应该把这个人移交到刑部，先押入刑部的死牢。军儿啊，你说这么做行不行？母后，我看这个意见行，让刑部去审，审完了之后再公布天下，如果牵扯到高拱，那就把高拱全家都给他诛了。哎，小皇上明白了，知道刑部是政府的衙门，东厂还不属于政府的衙门。既然皇上和太后都发了旨意，冯宝当时把头耷拉下来了。好吧，那就遵皇上的旨意。他马上又下了一道令，让刑部和东厂正式办理了交接手续，把人犯送到刑部的大牢。张居正在这个问题上又比冯宝高了一步。

你别小看这一步啊，这一步高拱全家的性命就保住了。但是冯宝现在心里边窝了一口气呀、啊、嘿嘿，你个湖北佬，高胡子给你好处了？高胡子在内阁压得你抬不起头喘不过气儿，是我冯某人帮了你的忙啊。但是冯宝现在他有话说不出口，人家张居正说的在理儿。这位首辅已经看出来了，冯公公不满意了，他马上把话题得拉回来。冯公公，您为皇上的安全，为太后的安全，费了这么大的心血，我姓张的是实在敬佩您的敬业精神呐、啊。先给冯宝戴了个高帽，紧接着张先生又说了，冯公公，您可知道这大内一天也离不开您呐。哎，冯宝刚才一肚子气，现在张居正把话拉回来了，他想听一听这个胡白老还有什么说的。他微微点了点头，哎呀，算不得什么，这是奴才应该为皇上和太后做的。冯公公，话可不能这么说。孟冲在内宫的时候口口声声也是为皇上着想，可是究竟为皇上想什么了，你比我更清楚。你看您这段时间家里家外事事都替皇上分心，我张敖觉得您是我的榜样啊。张居正说的这番话说的是非常诚恳，让冯宝不得不把这怨气儿压回去了。冯公公啊，刚才通政司又来了两道折子，说话之间张居正就把这折子拿出来了。按理说这两份折子一般的情况得由通政司交到冯宝这儿，可是今天张先生在来的时候到通政司把这折子直接就带进来了，然后恭恭敬敬递给冯宝。冯公公，您给万岁爷从头至尾念一遍吧。这冯宝把这折子拿起来了，两淮盐运使杨元清已经到期了，这折子上已经奏明接任颜元清的官员是谁，让皇上定夺。哎呀，这个事儿啊，要说张居正高就高在这儿，他知道今天得罪冯宝，冯宝肯定心里不舒服，光靠几句好话冯宝不一定买账，那么他把这道折子带进来的目的就是讨冯宝一个欢喜。他知道前几天王传已经秘密的派人告诉他一个消息，说是王传手下的人已经看到了胡子高走了冯宝的后门，暗箱要操作一个官员。那么张居正就想到这件事了，冯宝必须要给胡子高一个交代。那么两淮盐运使这个职务就能把冯宝暂时的火气给消一消。张先生为什么想到这儿？嗨，他知道这个肥缺冯宝肯定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么我用这招买通你冯宝，然后让冯宝大力的在皇上面前支持我的经察，没想到今儿个用上了。这冯宝看完了这道折子心中暗暗惊喜啊，哈哈，胡白老，这个空缺我要提出来，你一定能给我面子。哼，今天的事儿啊就先有的事儿，我先顺着你张先生的杆往上爬，不过我可不能爬得太高，爬太高了我别掉下来再摔一下子。

0: 万岁爷呀，这道奏折已经说明白了这个官员的空缺，皇上您想办法下一道旨，或者是吏部上一道公文，您再批注。李太后听明白了，哎呀，这两淮盐运使这个官员可是个重要官员，历朝历代这个官员都很难选呐。那张先生，你跟吏部的官员把这件事儿啊安排一下，报个人选，然后让皇上发旨。可千万要记住啊，这可是一个大事啊，这盐运使的权力可太大了，一定要选一个合适的人选。这太后把这个权力交给张先生了，张先生心里有数，到时候他跟冯保一合计，他要冯保支持他的改革，那么就给冯保一个机会，我给你个好处，换来了国泰民安，这样这也值个。那么紧接着张先生又拿出一道奏章，这份奏章也是张居正在通政司拿过来的，这回他就让冯保把这道奏章念给皇上听。这冯保又把这道奏章从头至尾给万历小皇上念了一遍，这道奏章是大快人心。殷正茂在广西前线剿匪是大获全胜，这战役打的呵，一场接一场啊，把匪首韦应豹、黄猛已经撵到那么一座孤山上了，不久的将来就能来个全县的暴劫。但是困兽啊，越到这个时候越不好斗，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殷正茂还要做一番最后的努力和拼杀。但是这份底报说明白了，天河宜山还有一些县城已经都收回来了。这天河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河池市，宜山就是现在的宜州。这个地方我要提一个人，大伙就知道了，这一带就是刘三姐的老家。当万历皇上和李太后听到这个消息是非常振奋，哎呀好了，这回啊匪首马上就要剿灭了，太好了，哎呀应该搞一次庆贺呀，让咱们的官员和百姓都知道知道殷正茂在前线立了大功。冯保听到这个消息，说心里话，心里边也非常高兴，殷正茂比李严强，到底打了胜仗。可是他转念又一想，我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再马一下你这个首府，看看你这个首府怎么能报答我。要想知道后事如何，且听下文书。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1: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2: 好，
1: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3: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4: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5: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贸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6: 现在住的房都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0: 哎，来，让我们
1: 为全面小康打卡，
0: 为乡村振兴打卡，
1: 新农业，
0: 新农村，
1: 新农民，
0: 新希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那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自老板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

0: 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1: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0: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2: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0: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4: 记事报道家乡新闻，
5: 真实记录福州华电，
4: 经历福州。
6: 海南话的福州乡亲，你个人好，我是冠霖，欢迎收听今日福州。今日今日福州的最有内容哦。全体学员第十三号风来把海东灰孙丢落回丢开，严家老师完成防风来各项措施，坚决守护人民公众生命财产安全。两岸青年在运，从我青年风啊，三家建业正以福建视频经营许可快业了，这个强听顺啥内容？被我教话。全体学员第十三号风来把海东灰孙丢落回，以视频形式丢开。该全体学员风来干扰进行在播书在老师。福建省委呼吁的福州市委主席郭玲玲出席，并且讲话：福州市切入五县台主体，并且做具体部署。会议之后，风来把海东宽了判断，红利券提取时间等，全体九地区九部门都清理好事关贴，是全民参与的。关于完成救灾救援的断崖之石进行，老师呼叫省委省政府救援要求，水落低梁水面，吉安水面，坚持风雨同行，严阵以待。而和黄海风来杜素月、巴伟等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各行业面就和各行黄海救援，做到疏乱断石到位，引患逆乱到位，防患措施到位，坚决守护人民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共享财安全有序运行。会议强调，工业分子多加美混色跟灰酸烟盘，家眷电对电正中指挥掉落，及时预警救援，确保应急防灾体系各项有序运转。多聚焦低灾预防电，上车一楼电、山洞水口、港澳码头、景区跟非景区景点以及园内园、护理园等断电区域，全面配合整体风险预防。严家老师纷纷加强对线措施，坚决老师。稳定断铁要求，扎实抓好因缘断裂变现，做到因断整断、因断炸断、因断卡断，无漏受损、无漏受耗、无漏受冷。多问学员跟老师各路应急预案，做好应急物资、专业救援联络等准备工作，确保发生险境第一时间响应，果断应对处理，做到无事冷、招损冷、招生死、下回温、恢复卡。欢迎要求。九地区九部门都亚健亚视责任，当阵而摆要多好中仔，各类防空来责任人，送扎地少英文多见少工会，严格执行领导低班，跟呢些小事低班地少接路，做到小兔腰仔、小兔裤仔、小兔肩仔，多加强送多引导，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发挥基因建道堡垒，跟动物干部先空模范作案，希望全社会共同防卫空来强大下力。灰霜福州市环城办在乾阳屋林红岩林王间就来汇报跳跃了福昌市环卫风来有关情况。福州市乾阳内与北屋市下成立联系纪律风来预警事宜，根据福州市环城抗癌防风来应急预案，福州市分局决定与北屋市下成立联军事防风来应急

血型。据中央桥拉消息，今晚第四十五红来白海东多职工大邀五邀院海先后南朝等女校影响对战近月，对我铁多南充国集团一万公里以下感情难铁，讲具红来等女大力影响，陆续恢复开行，并日动态加开不往绿卡列车，全力满足绿卡出行要求。南铁捷克江明暖身铁路原上丰收预警时节，经化学灰酸跟矿研盘与被我石号九零四给予居里上红青上湖顶到湖州南及松光街梁联络上红红来三个圈人。南铁陆续恢复开行南充湖州阿莫乌岸等地前往沪杭宁丰源的绿卡列车，同时对我铁道南充国集团一万公里湖州车站多红来营运必要南向路，可能满足列车安装五线调运后，加开到南滨、阿莫、湖滨、水晶、乌牛等丰源绿卡列车，全力满足绿卡出行需求。阿罗沃铁道部门将极力密切关注铁道原上丰收预警，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确保绿卡出行安全。绿卡朋友出行前，请密切关注 A 内三款类铁道卡号平台或者车站显示屏、官网、公告等发布的信息，及时了解列车开行情况。哈利安倍很听。高娃，在为第十七届海黑青年会、海黑青年汉湖文化交流会第三活动之一，龙岩青年今日三分七行南宫学校等地，听日湖州西面三鸟山总座汉湖女排多前年五马第五段天正社感受共同互社之面，古罗牺牲下新生多高水汉湖的龙岩青年创造界限，想为街头受到别地风景，来自青岛的关娃，受到苏艾幸福搭配经典的三条人造型，多街头间浅浅受潮，多背后的活动群谋细算，以参与幸福表演，令令人大运动菜。关娃进前体会到幸福就会换换了大年龙，伊讲幸福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一来能阿军通的圆圆，多咩好人低温，来自台湾的吴大柱、秋天花篮。考到某部面卡算，定价价孤王茫茫的瞬间。今日晚上我已经经历由湖州听演三鸟山总座，多过第三件面试作品，容易感觉整个新鲜。伊讲本次活动，伊讲个人亲身交流，带从面顶不断掉落的湖水的地势，我落更系统的了解。本次活动通过幸福接受、戏面听演、古仔旅派等行李，让两岸青年多卷动的文化听演端真正了解。加深情谊，为东亚文化交流做一青春活力。今话三分七行田奥运来，元旦奥超回首率队交流多节奏讲音调，元旦献歌曲，东亚举调声，元旦绵延音乐交流活动再次举行。湖州道东大奥团跟台湾对客英豪同一时，北关青年团同台比擂交流段。三分大力各具第三件闽南音乐表演，交流梅亮南京乐团临时决定军动演奏《白家聪》，最多徐仔的双女乐器龙岩乐潮慢慢拖加梅去，授佢接手现段乐器重量，各对梅双都露出笑容。桥段只行下走，其实强多到到乐团提前准备小心书，当日在闹起定，距离活动开始鼓舞三零元。乐团团员王定奎跟其他乐团成员已经立有行动，调查乐器、玻璃段内，等待台湾青年乐潮到来。徐杰白北关青年团全力交流，一个人提前多完成扎托白家聪的乐谱。伊说，如果双方对位演奏了曲，也许有机会同台演奏。王定奎讲，莫算搞什么，一个人果然是会被演奏。交流行动由台湾乐潮到最后下奏。龙岩澳潮之间的距离无力无近，交流开始前，双方会耍多少对练习音调、确认节奏。台湾青年演奏成后，湖州澳潮练出潮基纪录；湖州澳团演奏成后，台湾青年也认真的拍练。每十段旋律都像每个人播送不同的记忆，不同的乐器，不同的心段经历，但是也因为广东的文化共脉产生共鸣。北关青年团音乐新人袁金义讲。中晚交流机会怎样难得？我创地里避免台湾青年都来台湾旅游带旅，北关音乐三马会念间又呼卷专邀当于台湾，

当地不断发电，成为端午节名额应有献礼。本材交流，罗文青年后生接材个不同地区演杂婚礼，也伦敦同应有多交流互感端，焕发新意色名利。就多所爱，也令多眼文化同安逸生动见证。交到应有黄黄与胡椒，对光应有我们在闽南先后水浒元先民都还一代，但伦敦同应有取往高贵地势，但是均向所念的文化购买。去年，胡建林启动干道管理局公布视频连锁经营企业视频经营许可攀升新路界首批四二名单，八成创业金巨魔虽限定三家企业的企业区域经营主体以上，最大约多攀升新路有效技能，迅速企业多户权户下调用的新增经营模式，做免于限度后渣地址系正。现代群业成片时间对好压手，留底效率显得提升。所家以上强业松光负责人讲，过去开所家先来，现多好在环节往往多定所压力，现在中午通过实锤攀升，转身现代就可以撇乱快手多正。但另外连锁强业的讲，时间成本、盈利成本都直接下降了。将行要胡建林启动干道管理局，预计的慢我处在纵行改革。重新叫卷了祖母实锤攀升，莫难快速取证新片模拟，正能播讲话综艺聊天，接替视频连锁经营企业规模化计划化报告。据了解，今日晚内我首批新报进入后四家企业参与，经维华西城豪宅、中亚集团攀升、社会公社等严格停售，最终八成建卷满，最限定企业并做乱开下街记录，跟标准化管理能力脱颖而出。在企业里讲，将行进财一年手段了，现在要调起搞营业的招机，更要在于统一管理标准，强化中国管控，推动平板多些内加手拓展。与此同时，便利背后是经验的输好监管，树立启动监管部门，众多现代系正好省内者更容易内，将附近开店正好好查，一旦发现没符合条约或者存在视频安装虚构。人到市城等进行，企业准备及时清除私有名单，并且依法取缔，让改革真正实现暴力化跟管理化的平衡。今日最后了解到，位于长南区建达路的水库医院健康产业园呢期项目整体施工正已先会计量，预计十年个中间，到时候将新增7万平方米产业载体。为长南区生物医药产业不连眷恋作为新动力，就会转采小港采取进入规划引导加企业运营管理模拟的分区，水库医药健康产业化与逆跨的概念稳稳规划。到目前为止，预计每店百万平方米载体移走率超过89%。至于了安博水、再基生物等较为国家企业，多生物医药大产业链基础上，社会培育了新愿演化。建七水高端医疗企业、输液医院、模拟生物、物料地产签名、瓦力川培主产业链。你看你五年产地大约成立二年未，成为福州规模最大的分区生物医院之光。产业负责人庄敏表示，立即定位为烟花跟西南县载体，以专业实验力稳定车间为后生空间形态，精准适配生物医院企业对烟花道义对客家产品的落地地成。呢个项目聚焦 AI 节约、社保治疗、劳基结构等节约水流，结合招聘改善马家生物医药企业，聚集产业面高端人才。目前产业方已经改善百米树生物、货源、医疗健康等列国家企业进行下单，集团改善半数企业达成国内意愿。同时，分区一头福州国际医疗综合实验区域都在精彩优势，全力打造台湾生物医药企业落地大陆的第一站，为大企业提供精彩解读、产品代办、生物配套等重点的服务，推动东亚生物医药两面先行先采。鉴于生物医药产业日化周期长、经济效益大，创业风险高等地点，分区固着力建立供给服务端链，为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经营精彩服务。另外，分区结合跟建筑大学、德国理工学院。青蛙企业扩扩定海内外顶尖矿业平台，限定监督下找一线行业，校对国际纪录印证，本地产业孵化，全面产业制造与发电变化，

0: 今年起营业，高端营造团队跟检验记录项目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潜能。作为福州国际医疗综合实验区后新新材区，朝南区专生物医院那以 A3A 定点第三产业体系，提出全全产业生态。2005年，朝南区生物医院产业规模突破200亿美元。2002年上半年实现3D 大约高来七点4亿美元，所以更具竞争力。根据开放到的生物医院产业各地，再来多照片也图上加速过去。海南为福州乡亲，以上就来济南的经历福州，感谢你们的收听。
1: 福建省新闻到来委员会举报电话是宽五高矮，北齐逆齐，五三逆齐。
2: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天端。
3: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吗？
4: 有美丽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布面晚上的女婿，你不要客气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错虎鸡。
2: 上彩记的应错虎鸡，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错虎鸡，我是小丹。赵宗栋即个为晚清四代中兴名姓之一的大人物，一年创办了虎鸠马尾松镇，开启中国近代海运眷恋今天，故修复新捐带回了大片国土。最都来秉性伊犁虎鸠翁婿林泽旭一举头。今天的节目，咱阿就这样可了解了啊。赵宗栋是湖南人，但是伊犁一生跟虎鸠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1885年，赵宗栋到虎鸠谢谢，到虎鸠南屋外，跟那远去赵宗栋纪念馆，跟林则徐纪念馆，以南一百有所互为，作为台南为民族英雄最后的纪念。林则徐对我溃烂感谢界的意义。以虎门秀烟的壮举被谢应苏许谁，伊犁名媛救了国家盛世意，弃婴祸后别屈之，敢想为其他后世聚拢的精神杰作。赵宗栋是虎鸠马尾松镇的创办者，不为华夏带回南方之一国土，被龙铁秋而为500年以来得而为应。林则徐跟赵宗栋我乃北漠见过，但是英雄是英雄，所论孙根亚娃取向那年人一书一有的关系，该按多母军强盗所影响了对我更大书的今天。胡椒人林则徐跟湖南人赵宗栋的故事都有多过100年，也就是140年共期。这两年林则徐又新捐书编归来莫农，被恩名为红鬼宗奴，父恩都经湖南，多那好友胡林一极力愿意推荐首位名内叫做赵宗栋的湖南书局，并且讲一些孙敦书类的爱。对于胡林一推荐的因素，林则徐十分看待，但是由于时间紧，最终没敢赵宗栋见所名。那年后，林则徐各办荒宣，部落村都经多那，终于跟赵宗栋见面了。
3: 古韵闽东，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令在许感早中等，约等多松干松，令在许苏帅松松健美。靠近令在许时候，早中等故因为新进西风机动，所卡打开，挡到了最端。多跟风吹老你松干之夜，心高已旧，但是手保双色的那年龄，双红痛印，荒坏空荡。军动你进血保护赶紧脆，定波了一那年年龄赶心昂的风高，何时分别多年的故友意外双红，那年龄冰作一旦一地搞天命，挖咧赌鸡丁多海荒赶塞荒难多做咧。林在旭选走中洞，出席了说他一个敢赌片。一共最是多过两经验期间，家就曾经租来社会为一秋木六，做梦准水欢迎为我完全巨老。能运报国地理文化环境扩给敢进得法律准备解基础兵。林在旭故套路，家往念的信闻是下嘎灰圈白色雷吼号。为国家建立最绿奠定基础。双根亚娃难为回应端赞送儿，但是都有为刚卖下了亚来历史定路。牛院建议说明左中东跟林泽旭议员翁故没接受，一跟胡椒议员翁也请您开始。1950年林泽旭不含去写林俊胜一枚去居从一代居劝汉翁火拿居简走中洞，请一位左写记载替换记载。走中洞天稿令贼续去写一秀雷披松于座，但是贼大没在记号就遵心意到一令贼续每温心意许业端。想贼记忆应从虎鸠关于走中洞跟林泽旭的故事，多阿拉基节目带拢，让阿尊给你为你解了。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渤海之声提醒你，渤海声音。

0: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
1: 在路路宣音顶，感受青青玄景。
0: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1: 请你收听左海宣音。
2: 福州我整理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声音纪律真狠的。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艺女，感受美丽的你，声音魅力。左海声音，声音迅速，明确平滑，切润西方音乐，音游怎游？听众朋友，请欣赏明确明文文玲玲的下一部。

Two.

看见我感动，语气开怀，女性为故乡送茶中共，你爱。

既来不该专权的人

0: 说我命多，我与孤独难来在山罪，又得在地内何从地里把春秋举起来，因此开开家老人举在天台天灯一切借金高古尽西难安
1: 启禀王爷，我就出去领他，我们来见他，准家老将会有几岁兵部
0: 快跟老魏先听进见
1: 来，我也都领出去见他连进见
2: 了了
3: 在崔将公他，
0: 崔将公他正月了，
1: 崔将公的人敢当都老几个，精通九年运矿，等级跟天光九四台，哪一时敢？
3: 是敢拜我大舅，约保抓紧耍酒，只肯将功正贤，
0: 好有气势哦。
1: 崔将公有命见王爷，
0: 朕要托他断他进见。
1: 哎，王爷断崔将公进见。
4: 是两个。
5: 年轻娃娃功夫正，我怕感动马脚老翁。

0: 你听见我的情怀，
1: 吹气，敢让俺个听见天在响啊！
0: 我爷心早就说过，开启敢让俺必定听话啦，不遇
1: 在响，
0: 不遇真正兵丁操练最是。一把明都暗中，
1: 我难你才
0: 我你。

0: 错，告你对黑错条，该伤心论恩怨。
1: 顺动念，我也一命，正义一夜继续，刚会有喇嘛谁非同，华冈火我为玉飞，如今开北感动，为的谁空高巨海，火木过那绿绿染头，不命去立呀。
2: 我爱推着我叔叔也有道理，老身亚人王开王后还能是为华亲一吧，
0: 追中路绿贵才之地之命，女巫开张之心，大有同意之来。哦耶，嗷嗷马落赶密声再去，我灭枪行。

大难为虎州乡亲，一说就来虎州移民过马来奈，走海之乡最好的走海乡音。我是广宁，感谢你们的收听，阿拉的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都是。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工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0: 吃中饭没啊？
1: 妈妈说你
2: 又去踩车啊？注意安全喎、啊。
1: 妈妈说你饭吃得饱一点。
2: 冇啊，我冇减肥啊。
1: 妈妈说你觉睡得早一些。
2: 咁你照顾好自己喎、啊。

0: 丢丢，春草歇干净净。
1: 十八明确代谢，整点梨黄红菜。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周末明确左沙井》，由英泰街明确团演播。

0: 做的那样吹倒做歪的。嗯，
1: 哦，这可能呀。
2: 哎，
1: 你过来看嘛，前两个过来塞进两毛包包一样。
0: 哦。
1: 放心啊，你看嘛，前两个打了阿不出来恩这样。
0: 哦。哎，我用我说了恩塞的。明主公，大老偏好恩塞的，看我告诉你，这两袋拿不出，别有好好的。
3: 这里有好好的。

0: 见了毛遂女宝了，我一看这有女无用，你好也好，就不休替好干。
1: 哎呀呀，都能做满意哇！送来关心，最准备挨他的作苦哩，输下一票。我说老眼莫阿龙，电脑有你的冤爹娘哦。哎，都看你哟。
2: 没来没来，我又没完。哎，大坤女，啊，大坤女啊！
3: 我也来用没完个还。
4: 哪位高老天高？
0: 叔叔来催那天干老，那家两个叔叔来。
1: 我的人风风雨雨又先谁起宝对我不愿。哎呀小乖乖，因你外半生心多情，不做你丢弃我，外先谁莫为我的感恩苍天庇佑，你女所好。

孙，天性定有浪有疾苦。

语，女人不可动用处，开

0: 铁造千岁，开幕包队能派应多难求胜，混菜上应来领亲地，都说谁修正啊？结果该为讨论之本，
1: 有谁敢冒？
0: 不过包队能在新办之中，家大一刀相草，
1: 谢马相草。
0: 东令修正啊，落罪之后，正要拖送之后，在苏有王案叫起一个恩义。
2: 恩义先落后。
0: 来人说，谁恩今年孟波暴露？
3: 今年孟波，
2: 那好啊，恩义子女哟。
0: 千户给予甘露天，有庄恩义可以称义，水恩保永保亲如。
4: Hey!

0: 说不明确代谢，整点理荒风采，
1: 走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周末明确左沙井》，由应台街明确团演播。

0: 爱卿，啊，爱卿心内就好，谢谢国牛啊！
1: 千岁落落，休得呀乱箭乱冲，还有苍天庇佑。
2: 女才
1: 在。
2: 那命千金现在哪里？
1: 已被包队人对朝进书。
3: 千岁，国开西北历来都是欢迎扎红红衣，接待中上有了忠厚的下手，千岁务必亲跑苏州扎红红衣。
1: 若若愿闻之有理，俺束手行回的宿友。
2: 好，故我不到命家，即回暗红。
3: 千岁，皇帝的进来宴，你敢亲入吗？
2: 敢来清清楚楚，好说好说那，嗯，正。

就是俺顶级大官，打摩托车，谁硬硬爱。

0: 哎，好大，好大！哎，刘老板，你好面熟啊！
1: 啊？哎，看明星啦！
2: 你都买好面熟，因为好多电台啊！
0: 嗲嗲嗲，黑的巧款，你居目前高手千军，指定下一步，前无明山，是你背者，
2: 在下三年，两第一，地貌对我信心出神。
0: 哦。

0: 妹，你咩个黑山鸡呀？壮观出人，因你赛金鼎呀，你举光武，开国天命啊！刁老妹，你做那一顶富贵显达，庆业越命哦，
1: 富贵显达。
0: 因你外邦姓，珠吹珠来强功夫，做那老妹喜欢定达。外邦姓，但我看你东奴差事坏
1: 了。哎呀，太难了，你怎么要救我？

0: 为所有人你老百姓心慌不救，但取得亏大光，我就告你我谁是我都得救我。
1: 看来是人，你就告你到谁是我。
0: 我他们说明我我灵验一何关心，就告你我谁命没有你不过吧，就看两句。

0: 我叫家在开封，此下乌烟一缕，如今我年老体弱，只好便马家人赴难，来到苏有乡，幸好我多年不见弟弟，也好叙红老朽，一拥千里，
1: 我的弟弟。

0: 位新人，你如何称呼吗？
1: 哎，你认定任何定光天？
0: 哦，老家放心，你也肯落手，看可看。

0: 你呀、啊，全部狗皮端起马台，说看叫你苦命。
1: 后王无我，
0: 邪龙国君，
1: 那无有一个，
0: 你何错呢？
1: 为爹灭何故啊？托你，托你一路无力可托啊！老少退卡灭兵，如何勇敢去托？外国人依哪里好？
0: 你依哪里可爹能用啊？
1: 莫能用为，为托能用啊？如果放心，你谈老少写错我一个翁啊！
0: 你写写我个翁啊？
1: 咩事一个翁啊？
0: 写我写我，你咩人可能为侬？
1: 为咩事佢能撞我马？
0: 你咩人可能撞我马？笑我，笑我啊！真笑我啊！你这老虎爱闯这高地，就来提钱抢人用啊！不嫌你累咗，冇出息，更何我咩你可能做落马？你话变村机，好无理人。
1: 为难女婿啊！
0: 哦啊啊！哎，我来。

0: 是我偶然买了买嘛买菜买土没看见那个买罗马你精神一瞬天开天马你都做梦我还到处看看你都买你做罗马
1: 哦哦哦
0: 这样我该给你说了钱

0: 女性好运啊！
1: 不你，你算长啊！
2: 听众朋友，这个时间就系曲艺节目就播送完整了，欢迎闽南到另一个时间给你收听，咱阿基再会。

0: 穿。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贼天啊水。

0: 精彩并无就多早海居落。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早海居落。多谢时间的为大家播送的是并无林松金周家五楼天又群月乱定金木报告。

太空把表红明啊，只有好照明啊，会看。

各位听众，纪录片《红腮红宝贝》我啊，是歌手作曲姚小娟啊，那我啊，改名烈士林双剑，林双剑同志，一百九零年出生，因为出来军，十三岁离开双眼家园，就靠满妹做龙王，当国王我了。十八岁跟我千里兵要介绍，金行铁国。武汉公安机车车辆受了运动牵连，那老林双剑应聘武汉段长，身体结实，身家可上创业野心，取车定决定。但你呢？一路马哥一点不离武汉公安做个主厨的局长，林双剑走进了公安。做工是个年使满清河南落来，不用公话通地，但我总系写你参与对我，搞成公话假句而行，那个胡志华告诉我啊，第二件大部队攻那么大多可惜，也必要讲，多东西都把好用胡志华之后，你后期不按句湖南湖北之后我背后。清爽龙虎宋元来的战争，一个左主左空，才能登上龙虎宋元来的宝座，都恐怕黑暗社会，那巨龙老人会歹多计祸的。两个人之间端于通常与小于通下样，做工做办事，故来写咩吧，水咩，宁送见动在心爽。外都胡椒做个逆子没好过，你乌岸做个左岸红线只蛮困难，最多呢，谁先落先倒。

一座龙雄根人黑那生盾啊盾板马里也装也精力黄心带呀团结起来呀根人偶老家一根爱

莫怒，是你经行铁路工行奉为，是你奉为一个妇女安慰，就来宁松敬使用红地令真雨落五百令，由宁松敬同在光兴重将的智库队伍人的革命宣言，有清好的干净，依靠历来年下令，就解了对我困难了。东西由佢上诉，京杭铁路高硬奉为军委委员了。谢元大爷，军委华路顾问，正若吾本领，也盼上军委干了。我来基顿红地令谁能啊？第二轮派来支援军友，要能啊动，给我拨。

年的条围就决定一个逆三年龄位哈，多担有破路线我心里惊寒铁多中位位。各位听众，其他片个恩彩红包病话酒店最多心里惊寒铁多中位位，因为公话没人给他心里中位位，人家对爱爱爱不心里中位位，东西我背后恩要精兵中后帝国，一开我死，我力同你各路人向英明灭共我，都需要铁多欧女，会几多量？那可能心里总爱会回顾那些，去看我背后门前没路，怕电话和铁多古路人丢给些，几位去看尴尬单有组织，跟你心里在对位。会调解县出台大警卫处罗，我会号称一个恭敬担当，刚到担任，点了有多职业的事啊！难啊，几百年偏偏成为叛徒，乱心无啊！就能够累我所有精华，一切出马泄露口令。调解县，我会号称一个恭敬担当，你我以后就要刚到担任中破了邪我。团团包围，军械不动，散播所攻，无波所杀。东山破铁西王，再有百几万哟，决定声东击西，砍一队伍多点来开，一个人受咩家那个巨矮人队伍啊，真难搞他。命敌三以后，偏雄虎上黑，会明白定而攻来轰杀。因为过来安王先给黑不懂好好动动，选多破路写完，只要多了力。

门将开，将军开春怕是没女家户宅，您瞬间挺身一筹，这样为何情公啊，女婿竟然去了，怕是一名九百的户宅，回到了这国华再多跌落地哇哈，家里咬公嘴咬咬咬啊，家里我爱过来死你，总爱会杀你主子，你到了谁什么官长啊哈，这女人就亏了，跟一下你不光谁死了官多，总爱会已经骗了准备去啊，爹呢将来我来谁铁多过人丢给县谁会阿明文看金环买对他，阿明人多少红袍通多出来，有共进很烈之中带出来下年末莫给真莫给心里总爱我外铁多拿谁傲撇哟，可是我大帅的命令不用再担忧自己会会最叫我爱哦先了兵华的哈，下令后令双剑就猛攻丢了，革命心里总爱为温中谁下滑，给用已经总爱为撇用了，可你什么错的总会了跟故人红手回女最多的谁是那理由，家阿明贵无用可打，呵呵是那理由，我带财命人就来理由，家里要希望这个选择枪红丢了，如果个我带财命人就理由，家理由通没过啊，哈嗯哼，谢林郎。

女乃耕耘，何必操练满环着的呢？家里熬林松间就接我，谢林娘身外更为欢乐过，我外个人更委托代表过我，准一秒呢哈！是我秘密带去丢了。哎在，更应心里准为我稳重谁下话？乃至我带在明通边保护罗岗山脊，已经跟你代表全部到达。你都要不准开海。如果那中王我带在的命令掉过龙的票，待遇何在？正好给你胡说矛盾吗？家里阿丢吉兴阿明为乌云卡托，落花杀人呐！啊，谢林郎，我中王啊，才吗？我带帅命令不中再等，要自己开会出来会议战的。关于高杰代表谢，我就因为落掉玄武带帅西北年两届女看员的，你呢？哈哈，公的车轮大爷，那个呀，我带帅有功劳。就请你更为委婉地当个松水虎王，为我身为内把手，一边松水个更为之间的火焰，你呢？哈哈，你一来的，林松间哈哈冷笑，哈哈哈哈哈，我爱带露出那位萝莉万般的。先拿松水虎王做做官之男人，我马上就会。千里以来替县来主要目的是开会，林松间坚定理论，斩钉大铁提走伊。高家人啊，阿边会调集些乌云扩大，数次舞台正在强国，建议派你后来下过来。对，宫女只要去丢面，马氏也丢，宫爹莫，找好准备。哼哼。爹嘞，敢吵架哄闹啊！林松间摆到你个臭啦！伊那边，我乃是当地单要见下哥哥咯。我登城出门，只用剑弓箭，出开弓了系统，不用快用几万用轰远就丢人家这边轰远来哩。看见原来出开不开窗了哩。会林松间再出手，却还跳出来，还说过高丽，这高丽。

我啊，恭敬听教，点了那兵兵啊，阿威兵哥，老曹今天来，朝敦促。

0: 和谢仁让几个骗冷先生说话，赛公公亲亲感到那个一位对我好的领导人，看家给我摘出的剑，黑了一个兵哥，给完全碰出来个人咬下来。那阿杜来家那女啊，给完全生动的晒出来，两里古带女啊，才把公办坐卡跑，更好嘞。刁仲景的公话走狗，看错。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罗摩，少爷天，大错欢心，诺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别话，就多左海之声。
4: 听众朋友，广告一下。

会血淋淋一路凭吕先生说话，西宫竟亲亲感动那个一位对我好的领导人，看家机会再处理见起了一个兵哥，给完全碰出来攻击我下呢。那阿杜来吃阿嫩女阿吉完用生动的晒出来，两尼姑弟女阿晒马公办坐卡跑，更好嘞！丢中这个公花走狗，看穿是外子老撇个阿尼哇！稳当心一个条件向为好情，听罢听免这老同业朋友口不里面招都蛮好啊。当起来明松监督的高举恩给春蝶破路后，起来你的公正相应给弄进来，红帝女去开跟明松监挑送起来，送不金寒铁多就问我送家人的外甥高来几了片压力稳定性丢给人为好情招多高给牙锅给本姑娘记录量丢给人去开怕电话怕电轮户送用来本宫案目和前面用北京我接电话干板铁多去开了命来李宅中午就不来一个万人从菜园出开动的端坐跟人顶级走女的派工代表李宅离开但又不答应我既然丢给县路弄安不听了你谁闭嘴中耳会去开马双黑道但能阿其便跟代表必派离开但又能送进使用空地了或者中北打回压机会多的回压压好压来炒量给你的亏水逼密会你空地人提出决定或者做决定做金行铁多就为我为关口啊共难哄为兵工但你的或者决定一个立三年你我是啊就决定金行铁多中向中都兵对八个打散掉雄武背后讲道哟肯定应该肯定主要买这小道用跟个人准备八更多的到八更时间停兵阻碍我的命令跟大兵一来通过会几所向中向八更我背后见你脸上结交各界的恩怨，经过沟通谈话，干败也多。十号命，去开门前面打飞机，搞乌暗活动。两十号命，我不用亲身爬电话去湖北省，渡公逍遥难，逍遥难去开门下咬几只个过路，东后省干渴，高眼睇过来，或者高起就太多好姜啊！您宋殿使用红地女被顿加进货会带来驱改教你那里也看过的这个也是准王下是准王下倾向湖北省斗公修出人情向龙虎所乃牛带赛敬恩俺家敬恨铁道更衣目无华丽干干破坏沟通谁去做名给黑我色狼恩恩本大帅姑娘愚昧无地不由意我请你在你和人飘在激杀无老看好今日哥哥了东后生念我了家人啊看过来的行杀回您送件就忘过来跟你下你二哥你可能没好感准备通通的准备啊女狗呢一样的起码拿着一口通枪将将口别离跟着就像是你呢一下说的回答见我还有

0: 带来非端中的恩，会写用笔架横剑取开，你所弄的会打杜公花，黑的装下，公花背身起你，等于逼迫加八个端中的恩，我要张英官占据各屋妥协之道，东哥预报接受端中的恩，不得了。跟你们各保护跟金寒铁多中为我念我的会中王也里有多林松金的嘛林水火老人太多护跟啊就用啊还路买北顿中王的大爷会你我西洋我雷河三里八个家里熬公话就够被端着那些出开个英明的用你两女王顶出来准备多杀个英公人那阿姐妹呢红地能大双的金毛就他能双剑盼望双剑动静现在双的来流之时会估计公话而动物啊所以叫人家来准备提高警惕，林松间天朝老好，敢给民将成了老海噶哈？松间同志，提高警惕，也主要做好那个当地选业个人。外孙准备靠行动，并个用两手皮武器哩，女看哩，好，老好。但公话讲哩，也需要超定赌场才能够计用的。去你望见啦！公公皇帝你离开家的那颗行月，并个元人 ，OK？ 你这边家起哩，你老的后女那个
1: 双剑高，双剑高多出来嘛？你才点呢？
0: 我是龙心武啊，我是龙心武啊，家人已经卡打的你了。
1: 啊，
0: 龙心啊，
1: 最近几个呢？
0: 中央都没看见你，你可怜了呀。双剑哥，我也来爱多家大人，你也搬着。我想龙宝给我捐了捐款，这只能包三千的，你收起了姐姐啊，跟下你。龙心啊。我还代表金寒铁道中的我玄女弟子啊，双剑哥，南阿都来家来，何必谢啊天哪的？
1: 双剑哥，现在官宽多罪女啊，女多色美呀，只要随八公一定多八公多的。
0: 哎，双剑哥，谢你呢？给红地呢，只那年可怜了中欧，莫看你，会拧双剑心狠的啊，乱心呐！一那年出口大爷，你都来蒙你做的哪个哈？知道，这乱心乌啊，但你梦是老远的，双剑哥，红地呢，只也是第二龙派的。谁对我老龙做下主意我一切更难了那阿人多不好为安住阿双剑哥林双剑那天几个月啊是个两两两会龙心我一准备红地令谁更难了再说家人何故你没看一头没在地球电脑里记录他的将来，只要端一个健康，会龙心武将的地带欢迎。马来家的刀口顶出马动作也爱可的，外多绝一家人，龙心啊，
1: 龙宝盖我，岂不是很紧吗？电脑里要几万拿去，
0: 龙心啊，再讲。皇帝呢？谁管他呢？文中胡说八道。我林松间读咩牌？讲你这龙心武中龙二牌假大爷啊！哈！只给我蒙搞判读龙心武阿 K 运用新疆单子，下令下， 换度性来说，能看见虎就能带露出林双剑，
2: 好厉害呀！

松间一望大街一

公交啊，钓鱼，我双肩。

了，教他祭女伦。假潘都论秀康谢文天人啊，下大命蒙谢那个的孙建国，准你熬死了金火吗？哈哈，受咩个？外国人爱对我潮流叛徒，孙建国叛徒，爹能做叛徒，哼哼，就来你乱心我。孙建国，都来我回。孙建国，你对来我回。假叛徒吹了蒙共，又求土台多朝陪着。大大多清净一花将领后，真与乱又二老的尴尬来逛地了。公满坐下，听怕都乱笑，难逃鸡鸣。冇，还都套又心在打到卡路片，啪啪，真与乱开到还都得了难闯。家里熬零送给一高宽度面积，今晚个龙秀硬上到的了。正如，去用邓兰冲，独立海个

关起一条野鸡腿，野了还得替人摸着宽度去摸搞，都弄哎呀！受咩搞正义乱动者，一无等了烂出老海过多，开出新案中列牺牲。林双剑，太宽度心态没在第一多正乱，死太心酸，正义呐！你世代何苦？你世代何苦啊？将要断你还外故我的乡里，你老脸无本领做爹的，孙杰，孙杰，扛死他！林孙坚准进皇阁了。正论不含忠烈牺牲，论心无谁判断？我本领憨皮带来。双击，公花酒窖已经宫内开了，我想把摆成何装是打。林双剑天骄啊，我兄啊，洛红已经攻过了，定亚曼动物接西表，人家准备出去出居一公里，只凭林双剑立在丢子居，下面我本领空对。铁路听到啊，家里熬公花许边的力，熬想把摆成了。东头来谁？九月去路为后勤，铁路过乱丢街去，汉熬今夜过过乱东头城。为后勤替补给穿，车子们那个人，对，你知道他个刁民。是咋的耽误够大？我带出的命令，消毒工的个人，骨干惶恐啊！老师个头呢？你在中八根微笑，拧双肩使用，好得你告诉你，哦，你个人的话名，真惶恐脱的，通通准你一个丢命，俺几万元发财啊！南关兵对路拉开人，杀鸡同啊乌口王会，谢元东台木卷啊冲会，红地女来乌开梅多里啊，顶面盘爷，我恩婆爷，我孙敬行会啊陈根英，我招来林孙敬。要抓枪兵，挺身而朝营，只压不命。刘海胡将的军营何去？谁敢到我会乱？杀狗的何能？我被你对半国会后清朝用，半路挨定，断后来下令攻进行动。霎时间，春天对向天林，公花官僚也龙庆高兴，几万元发粮我都超巨银，我后生断缆叫搬回胡江啊，下雨灰烟啊起灯，天暗黄昏，四环平台脱落对面回流量，比我巨银七百七千。是双公仔三排呀、啊，林双剑你开不回呀、啊？样起来硬个你，下里咬断后生，他搞到，哈哈，林双剑，你谁谁跟人熬些老本了？老师告诉你，不送话梅啊，却系马上答应胡根。哦，你个姓名，顾爱好啊，哼哼，挑战惶恐多的，我出海，要你多下疑问就孤头之鬼。

七段那冤毒，待何公堂对我主客，本应乃女公花需要佳呀，千千万万跟应公人，也应乃女公花呀需应奴才，心里主爱为温中下火，心乃女丢家险，撇用点绿，不好落干才别人同的。我不要被人牵连，带来混蛋。但要心里总爱我，为开了做难为情的人，不管红袍，要睡了阴天。卷到你家里呀，去呀个人，跳到往工兵下里，做我你家太保家令啊。今日落力老陈气强，居然公花赤花红烟，我背后薄作空上总统，红的高烟为下日落命，高铁英美带我用鞋，我替美国身体做过，必派八军跟烟共人，是为真英光，真亚军。人当身寒，哈哈的淡黄，下战下力解决唔得。卷到你西岸野蛮的潮流，开窗刷墙，都潮来更硬啊！崩溃笑出龙心神情，战后冤家颠沛流离，伤心变故，生于卷到何运行，天下话不安。今天听奶奶做爱我，明天好干去开酒家，见到你威胁七两两，三我零双剑那说完了，今寒天多跟你三万回，祝你爱乐干才改，见到写出暗号的桥头，我行为好干，做保安可累。林双剑，你真歹不怕死？林双剑来朝，哈哈，卷道，我为张英官占据，为更英厉害，是六分百姓。卷道女为训，出马对我，帮我斩杀，是密朝万里。段后生罗小神楼，吹怒怒为豪情，跑！身看林双剑所得，林双剑，双剑啊，宝双剑，不错，再看所得，破林双剑咬牙咽喉，马卷道，双剑要听众人为命令，今日计时众话为林双剑偷过段海口了，根本可说。东边要看第三路时候，林双已经能控海战片地，定教一千人过来断马跟道，可你一个好好对我断身斩，你可能乌龟王兵郎公花走狗桥了。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0: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顺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1: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0: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1: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0: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1: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林林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6: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从那么近瞧了，
6: 字号大一点点，
9: 3.68块看清楚了，
6: 声音小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6: 路宽一点点，
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6: 坡缓一点点，
1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6: 桌椅多一点点，
9: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1: 挺好的，
12: 挺好的。
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3: 清晨有多

0: 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1: ，Sunshine City。

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被一首轻快的歌一下子拽到那个非常热烈的又鲜活的情绪当中，有一些心动不用轰轰烈烈，特别像夏天吹过的风，盛开的花虽然淡淡的，但是足够让你满心欢喜。非常感谢我们893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的海阔天空，他给我发了一张照片，就是海域花的这个照片。这首歌里面藏了很多很多的美好，就包括海域花的这个浪漫。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萧敬腾的《海域恋》，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开启我们今天三个小时的日光倾城，欢迎各位的回归。这里是893音乐广播，901祖海之声，共同并机为您直播的日光倾城，每天三个小时，欢迎你来听歌点歌送祝福。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

如果你有看过他的电影或者是演出的现场，只要看到他，知道他的年龄之后，每一个人都会发问，他不会老的吗？我想说每一个人都会老，但是你可以活出敢于跟这个世界对抗的一种倔强。我记得有一个这个作家评价王心凌或者是薛凯琪这类的甜甜的女生，她是这么评价，她说一直甜就是一种顽强。7:09，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鹿晗一点。

1.1。鹿晗的代表作是什么呢？也是很多不管是路人粉还是他的忠实铁粉，在被很多人在质疑鹿晗的时候，我们会为他找的一个借口，就是哎呀，他不是科班出身啊，他的强项也不是这个但是鹿晗很奇怪，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非常高，一直都是顶流，一直都是一个非常清醒、非常淡然、三观极正的人，这是一个偶像的最佳人选。7:13，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欢迎大家继续在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莫文蔚，《头号粉丝》。

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李荣浩的香水。这歌谁写的？陈珊妮写的。谢霆锋之前在20岁的时候诠释过，所以我们听到了20岁的那种很热烈的非常的年轻的冲撞感啊！如果你会喜欢谢霆锋的那个版本，你会觉得李荣浩的这个版本太平了，情绪的冲击力不够大。但是李荣浩我觉得他作为一个非常资深的作曲，或者说作为一个制作人来讲，他做的不是复刻，是另外一个角度的诠释。所以我们不管是听正在消散的当下的谢霆锋，还是听消散之后余味的李荣浩，都可以从两种不同的情绪、不同的人生状态当中听到同样的热爱和执着。7:22，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如鱼得水，童话。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0: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1: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0: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1: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0: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1: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5: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6: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5: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那个年代的女歌手大部分都是在唱什么爱恨纠缠的悲欢，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潘越云的感谢，完全跳出了里面的怨和叹，就是在用一个非常成熟的女性的声音在回望半生，在回望那些爱和梦，在回望那些恩和怨，把所有的情感全部都化作淡淡的两个字，感谢。就是没有感谢命运多么的圆满，而是感谢所有的经历教会自己怎么样坚定地往前走。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潘越云的感谢，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想。接下来7:35。

0: 爱你想起了我以后有没有烟抽的日子，哦，
1: 没有烟抽的日子。音乐才子，有些人可以大红大紫，有些人高开低走，有些人被人铭记，有些人被人冷落，但是我相信那些沉淀在你心里的名字和旋律从来都不会抹去。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杰，刚刚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看到金源的这个留言，他说昨天刷到了两条视频，一条是李荣浩的这个写的香水哈，另外一条是你疯啊，谢霆锋用李宇春送他的那把吉他弹的那首歌《只要为你活一天》，然后听到了以后就满满的感动。其实，在生活当中让我们感动的瞬间，或者说让我们感动的旋律，有非常非常多。我刚刚听到王杰的这首歌的时候，满脑子全部都是他年少时或者说在事业期的那些苦难的画面，但是他从来没有在歌声当中卖过惨，这也是让我比较感动的一个点。接下来7:40，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要送给我们901左海之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海林峰，他想听到的歌我曾经非常非常的喜欢，一直在单曲循环，并且把它变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古典舞。这首歌的名字叫《檐下声》。

红豆生南国是很遥远的事情，我当时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的开头。这是齐豫和毛阿敏在歌手的决赛舞台上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一虚一实特别深情的一首歌。繁花依旧，红豆年年盛放，到处都是非常热闹的场景，但是真正很纯粹的真情却无处寻觅，这种感觉真的非常羞于启齿，或者说不知道是执着好还是不好。7:49，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位最近在古风圈里也是闯出来了，我们非常喜欢他在各种电视剧的片头或者是片尾出现，张远，这首歌《必杀》。

0: 89.3 先听为快。
1: 我还记得
2: 潮时音乐推荐薛之谦主的单曲人字拖。

懂时，脚下已有坚定的路。感谢你曾亲爱我，闭上眼再路过我。方毅，薛之谦作词，方毅作曲。

0: 薛之谦人字拖。
1: 北京时间八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八九三，先听为快。
0: 刘宇宁最新出的单曲《来我的岛》。

愿每一位此刻正拥有真爱的人珍惜眼前所爱，愿每一位在爱里回避的人有勇气说出来我的岛。温浪作词，朱云斌作曲，电影《去你的岛》主题曲。

0: 刘宇宁来我的岛。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